0: 夫妻搭档啊，不太平的。
1: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开门杀，咣，哎，
0: 漂亮，
1: 真能。
0: 浪子说：“上面穿个二褂子，下面穿个大裤头的，不就不冷了吗？”啊，又不冷又不热。
1: 请问这个大裤头子是非穿不可啊？对吧、啊？
0: 凉快嘛，估计、啊。
1: 好的，好的，嗯。
0: 感谢这个何工，还有我们这个这什么这
1: 剑。
0: 这招吧是什么字儿来着？稀奇古怪的字儿又增加了。
1: 我管他呢，我看啊、
0: 毫无用的知识又
1: 繁体招啊，
0: 招
1: 不是你这个识别成了那个对，
0: 没这个字儿，
1: 那他怎么打出来的呢？啊，有，不是，
0: 没这个字儿，
1: 不是你去到退到外面页面第一个为您推荐，哎，对，来
0: 啊，读什么？
1: 啊，就读招，哎，他怎么又变成了？
0: 没有，
1: 那要么就是被训，就是这个字儿前身是这个字儿。
0: 对，招是吧？
1: 那你怎么打出来这个字儿的？我有点好奇，拼音里面应该出不来这个字儿。
0: 差不多吧。
1: 那要么他五笔打的。
0: 复制。
1: 哦，
0: 这么多。
1: 就招，是小招。
0: 他可能是就是属于是以前的那种字儿，然后就
1: 是
0: 用。
1: 是，
0: 天山国际广场两车碰到了，对，就是武装车。
1: 还真是嘞，我天。
0: 两个司机都没下来，武装护卫车就压运车，
1: 哎呀，
0: 跟别人车碰到了，你敢不敢动？我不敢动，
1: 不敢动。
0: 对方说，对方带着枪，我们不下车了吧？对方说，这个点敢撞我们的，他不像钢面。
1: 这个点上真的是送钱去的，
0: 对，送钱去，
1: 对吧？一般是的啊。好，感谢我们的这个欢欢邓邓啊，不是欢欢了，说这个解决了老胡的好奇心，来看一下吧。这个确实太露骨了，这个比我们之前看到的任何一个都露骨。这直接把违法犯罪写上去，
0: 报警吧，这个。
1: 对，这个有病吧，简直了。
0: 这个报警吧，真的，这个直接可以报警了。这是属于是犯罪了，这已经犯罪了啊！给说什么跟那些迷药有关系了？
1: 对，而且他就是这六个字儿，前两个字儿，他就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个洗都洗不掉的那种。我都不知道现在的人
0: 这个
1: 做小卡片的，你脑子呢？
0: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我建议报个警，可以报警，
1: 可以。
0: 这个事已经是让我都无法容忍了。
1: 是的，
0: 但我一般是很宽度的。
1: 无碍，就是你的道德标准，就是对衡量自己的时候，一般放的比较低。
0: 对，
1: 哎，
0: 对别人也不高。
1: 才怪了，你都是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的是吧？然后用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0: 这个图片我们就不发了，撤回就没事。
1: 他撤不了了吧？
0: 无所谓，
1: 不重要，这个没事的啊。
0: 来，全交也是的，一个护卫舰，这个就不是护卫舰，叫护卫的那个叫什么？就武装护卫车啊。听众说，听领导听众说的啊。万云，等你们电台要板架的时候啊，估计你们也退休了吧？
1: 给你磕一个。
0: 万云说，全力支援。
1: 咚咚咚咚咚咚咚。不行，咚咚咚不够，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为什么？因为我身边就我们身边啊，这个我们
0: 就没有喜欢的，
1: 对，没有喜欢的。
0: 好吧，不聊了啊。
1: 来，
0: 中龙商贸高凤姐姐。
2: 路况，因为下雨，从那个中正大道和汇丰路的交叉口，这个红绿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比较多，一个红绿灯的话大概需要等
0: 等。OK， 谢谢，
2: 要小心点。
0: OK， 谢谢可爱的姐姐温馨的提醒，每天听一遍，好舒服。
1: 好的啊，
0: 昨晚做梦刘涛了。不知道姐姐是不是你化妆过来的？然后呢，有人问轻轨最早一般是几点？
1: 发给你了。
0: 轻轨最早一般从岔河是6:30。
1: 你反过来看啊，
0: 从高铁站呢是6:30。
1: 然后酿丸子说，你知道填一个小卡片一张多少钱？一张快把钱了。
0: 不可能。
1: 那这么高、啊、
0: 没这么高，应该是
1: 经常贴的老胡他有发言权，
0: 两三毛吧，好像是，我记得听众说过的，
1: 带胶的这种，
0: 对，就啪一下啪一下的、
1: 也就两三毛啊，
0: 一块钱一张还得了，我上还上什么班呢？我一天
1: 就去了是吧，
0: 我一天贴20000台。但这种路过我不贴啊，我还是有底线的啊。
1: 哇小唐小姐说，早上我也被签了，内容应该跟你们说的一模一样。那我有点好奇了，我要不发给你瞅瞅。
0: 集体报警。
1: 对。
0: 个人嫌弃，这个是不能忍。
1: 对，这个就我说实话，你之前是什么约什么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或者说上门按摩什么的，哎呦，我都睁只眼闭只眼了，你这个太恶心了。
0: 这个就是
1: 直接把犯罪印在上面，你有病。
0: 不尊重某个行业了。
1: 不仅不尊重某个行业，就是你哪有人赤裸裸的把犯罪行为印在这个广告小卡片上？虽然我们知道你这个最后的行为也是犯罪，但是能明目张胆的把这两个字儿用上的，你真的是脑子是个好东西，这波人是真没有啊！
0: 建议各位集体报警，
1: 太恶心了。
0: 如果你手机你需要也贴的这种这露骨的，
1: 对，
0: 类似于是黄的，犯罪的一个小卡片，
1: 对对对，
0: 个人建议直接报警，
1: 是的，是的。

0: 不说太多，集体报警会更好一点。
1: OK 啊，来，小伟阳说老胡的下线就是没有下线，你又了解了。
0: 那不可能。
1: 那还是有的，
0: 是有底线，
1: 就比较低，比较低，比较低，比较低，
0: 对吧？
1: 然后他的语音说恒大名都南门花山路两车碰擦。
0: 等会，等会，等会，等会，等听啊，这
1: 小伟阳三六，
0: 那是是
1: 就三六啊。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299天。
0: 哟，
2: 刚才听你们讲，现在咋讲讲？我以为就我一个人感觉到讲呢，后来发现你们也是的。那我就不怕
0: 了，
2: 那个时候
1: 他没有闷。
2: 我早上5点半出门的时候，我这个好冷，我就跑到楼上去把外套披上了。
0: OK，
1: 没了哦，语音没有路况，路况用文字发的，
0: 对，
1: 收到了啊。
0: 恒大名都南门口花山路两车碰撞，我的一个堵着了，
1: 那就堵了，那条路本来就好窄、哦。
0: 恒大名都南门二，这个小路小窄路啊，建议各位绕行嘛，哎，真是事故多呀、
1: 啊！小唐小姐说她的那个还是折叠在一起的，她直接扔了，真的好，
0: 真的
1: 好，
0: 真的
1: 对，扔了就扔了，
0: 真的
1: 不用别、如果恶心到你的话，你配两下，
0: 对，OK 啊，动摇啊，
1: 说的对，现在
0: 1块钱一张不可能，
1: 哦，
0: 不可能，
1: 我也觉得这1块钱一张这成本有点高了，
0: 几一毛钱一张，我估计都悬，
1: 哦、
0: 这还得了？一路牌车50台车，5块钱到手啊？怎么可能吗？对不对？骗子也没这么多钱给他们。
1: 他说的是那个印刷的成本吧？
0: 印刷成本那肯定更低。哪有1块钱？1块钱一张
1: 得
0: 了？
1: 就是批量印刷的话，它开个模
0: 几分，
1: 应该很便宜，很便宜的。
0: 这小小东西，那都0.0几毫了。
1: 哦，你要讲是贴一张1块钱，不，更不可能。我也觉得
0: 贴一张大概在5分钱吧左右，估计差不多。
1: 哦，
0: 对，5分，1毛，1毛5，2毛，2毛5，3毛，所以也很快的。
1: 是我抢了个红包，我都觉得气，
0: 对，
1: 晦气的。但是人家是不是出劳动力了？哇、
0: 好多东西、啊。这个就 Jeff 你后是吧？
1: 哎呦天哪、
0: 一个骑电动轮椅的老大爷，打把伞，一大早出来溜达。
1: 哎，他这个伞是在轮，是他手持的，
0: 手持
1: 哦，我以为是
0: 手持。哎，
1: 好像是，对，有可能是。
0: 大爷，什么事儿着急啊？早上出门啊，轮椅大爷、啊。
1: 那个大娘在等我嘞。
0: 啊，
1: 给他带早饭呢。
0: 跳广场舞呢。
1: 你这个点跳什么？雨中的浪漫啊。
0: 安信息，银山路红绿灯不亮，谢谢。
1: 反馈了，
0: 我来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
1: 哦，
0: 怎么呢？
1: 来，
0: 有四首了。
1: 食堂承包说，去年不就给你们汇报过了吗？看来你们还得再科普一下哦。
0: 哦哟，
1: 我身边他身边呢、
0: 你有一个朋友，
1: 有一个人呢、就因为贴这个哟、被衡水猫带走了哈。
0: OK，
1: 爽。
0: 什么叫衡水啊？
1: 对，怎么他就到那边犯事儿的？是不是就是在
0: 哦跨区域？个人建议报警，今天这个人必须给抓起来必须给抓起来。
1: 是，然后这个迪西说好烦哦，你们讲什么小卡片什么样，发来看看，我帮你们报警。
0: OK，
1: 先充 VIP 再说。
0: 我们发过以后，可能马赛克的话什么都看不见。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太热了。
1: 是，就是我能把我气成这样的也，说实话也不多哈。
0: 迷，你懂吗？
1: 对。
0: 是我们发什么？
1: 120，
0: 有120在及时。
1: 对，让吧让吧啊，
0: 请避让一下120。
1: ZZ 说全交太平桥两车撞的那叫一个惨
0: 啊！
1: 太平桥有事故啊，可惜没拍照，没事。
0: 好，两车撞的那就是人没事。
1: 哦，那不是那个押运车，押运车的两车一点也不惨。
0: 恒大名都，
3: 恒大门口
0: 毛躁的
3: 这个车库出来两个车应该是。小碰擦，然后都是亮着双闪在等着交警报警，有可能。
0: 恒大名都后面那个南门啊，花山路上面完了。
1: 小碰擦其实事故快处吧啊，视频快处吧。大刺花说哈哈哈哈，你看我都精准的把控到他的哈。他说早上起来一开卧室门，昨晚上没开空调，关窗户睡着的。我把阳台窗户开着的，我觉得好冷，哈哈哈哈，卫生间的窗户风跟阳台串风，客厅一走，小怪冷风的给吹，
0: 做药的话，
1: 怎么样？我配音给你配的更精准。
0: 你多吃点，这什么？
1: 这叔叔啊？
0: 这的吧？
1: 这么年轻吗？
0: 不知道，哦，没放。
1: 不是，
4: 哎，你来杀鱼的。
5: 好，同事一来，
1: 同事
4: 在这杀鱼，真过分！这是来上班的了。
0: 你们，
1: 我的妈嘞！你们单位也太好了吧？
0: 真是，
1: 还有个厨房。
0: 铜陵路上和南京路交叉口西边路上有坑，小车注意慢行。
1: OK， 收到。
0: 重违车是在什么地方？
1: 可惜没拍照。
6: 化学路一路畅通。
0: OK，
6: 老婆，龙盘有什么好吃的早饭？推荐一下。
1: 你悠着点开，你只能开50公里的。
0: 龙盘菜市场那边有不少。
1: 我建议你开一节推一节啊。
0: 可以啊。
1: 他讲了，他准备到撤。

0: 有典礼，然后开丈母娘社。
1: 陈茂石堂等你的后面的精彩
0: 啊！对对对，
1: 怎么判的？
0: 我觉得这个后续就是越精准，我觉得这种警示作用越明显，
1: 对了，
0: 对吧？啊，
1: 嗯。来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啊，信达典当公司，今天是要来做客直播间吧？
0: 对，计划，因为这个下周是七夕了嘛，明天他们有一个这个动工。所以明天来不了啊，想在七夕之前给大家带来福利政策的，但是没事儿，如果您赶上赶不上，你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的下拉菜单里面去输入信达珠宝，
1: 没错，
0: 这几天下单的特别多。就是这个传统的节日啊，大家这个仪式感也越来越强了。
1: 中国的节日，对，当地节日，
0: 也不一定说是买给媳妇儿啊，或者买给女朋友的，也有买给自己母亲的，挺好的。就是丰俭由你，有这种几万的、十几万的，
1: 对，
0: 也有这种就是小克重的，或者说金子和其他的
1: 几千块的也有，
0: 哎，一两千的都有，
1: 都有。
0: 对，包括什么小金豆子啊、小金花生啊，
1: 想买点银饰几百块也有。
0: 哎，然后最近热销的是什么呢？就是七夕卡片，就是七夕啥520啊，对对对，然后一张克重可能也就一两克
1: 左右，
0: 一两克，花的
1: 压成金箔状
0: 啊，对，一个小卡片，你送人啊，或者是自留都
1: 很
0: 好看，所以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信达珠宝，或者直接联系他们的客服号，
1: 加微信打电话都行，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
1: 再说说是装修，先去创意装饰看一看。
0: 嗯，
1: 创饰深耕行业29年，
0: 对，
1: 入厨7年时间，打造更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软装到家用电器，全品类全部供应。
0: 嗯，
1: 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0: 地址就在我们的世贸大厦1楼，好吧？
1: 电话是25959999，建议各位去看一看。
0: 啊，
1: 15000平装饰公司。
0: 哎，你慢慢逛，你会喜欢其中的某一种装修风格的。
1: 南山森林漂流，狼牙山飞跃丛林，欢迎各位去抖音搜索购票去游玩。但是天气好一点去啊。
0: 啊，对，今天是停漂的。
1: 夜市礼拜六正式启航。
0: 哎，对，今明两天，昨天今天是歇的，然后星期六恢复。
1: 对对对，好吧，
0: 好吧，嗯。
1: 食堂发了一大段，我们等会再听啊。
0: 好，
1: 哎，我想听啊。来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我们李荣浩先生的《麻雀》。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想进群的加我的微信 C 1054520，拉到这个1054车友路况福利的交流群。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25，欢迎各位锁定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白月。嗯哼，从哪看到燕酱豆的？
0: 燕酱豆，燕酱豆，
1: 我有点馋了。我刚刚吃那个面包太甜了。
0: 发的早餐，一碗平平无奇的面条。
1: 夏酱，人家有急事。给看到了，
0: 我的小乖，这鸡丝
1: 那个如果不是虫子的话，它应该
0: 真的鸡太小了，这个小鸡、
1: 鸡丝撕的细不是很正常，
0: 那至少撕一团、你撕一口，
1: 鸡团那叫鸡块，
0: 这个面条真的还没有刚豆好吃，真的。
1: 对，
0: 三高豆，
1: 对，挺好的，这是小菜当中的王者啊。好，这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后续，我们来了，
0: 来各位啊，
1: 要么先说路况吧，
0: 先来路况，
1: 对，来感谢潘瑞，
2: 圈流路与创业路交叉口进城方向。一辆面包车疑似坏了，然后
0: 拖车在救他，
2: 救援拖车在往车上拖呢。
0: 这套流程我非常熟悉。
1: 你还上过拖车、
0: 这车子如果车子它分为两种形式，
1: 我
0: 车子
1: 坏了，
0: 车子轮胎坏了，动不了了，得拖车搞钩子给你勾上去，我能直接开上去。
1: 就是车还能制动的情况下，你是 OK、没问题，你是可以自己给它开上去。你还怪桑的嘞，
0: 猛啊！
2: 清流高架下面，清流路与创业路交叉口，占据中间一股车道。
0: OK，
1: 就是拖车是吧？
0: 谢谢您。
1: 好，但是这个应该快，拖上去了，它不就开走了，对吧？应该快啊！好，
0: 很大明度，
2: 很大。
1: 讲过了，
0: 你还开 IC 啊？
1: 我也开 IC， 怎么了？
0: 厉害！你们都厉害，你们。
1: 有的卡片上面有病毒。那可不嘛、
0: 兄弟你扫过是吧？
1: 说出你的故事来。
0: 来，吴彦祖说，大概6-7年前吧，出差去郑州住酒店，还是一个连锁酒店，但不是很好，砸起来以后
1: 酒店会塞小卡片，
0: 会塞了20-30张卡片。这么
1: 就尤其大家去看那种就是警匪或者说破案的年代剧，
0: 对，
1: 那个年代是的，就是你住宾馆
0: 酒店，它会有
1: 招待
0: 小卡片
1: 啊，多了，特别多、
0: 就希望你们能点一点。
1: 哎，是
0: 来，我们来听一下啊。怎么了？警察在那吃饭，跑这边了。第二天晚上给我们放的是吧？
1: 可以放来。
3: 我去年跟你们说过这个事儿。他当时被带走的前一天晚上，河北这个警车还在我当时在饭店上班，还在这吃饭了。我还说河北的警察都跑这边来了。然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晚上，我身边那个人他哥就跑这饭店来吃饭了。然后
0: 说
3: 跟我说他哥被他弟，
0: 他的弟
3: 被河北警方带走了。
0: 带走了，
3: 意思就是这是形成一个产业链，是个属于诈骗。然后他是产业链里面的一环。因为他负责贴嘛。贴完了，别人通过他贴的这个东西联系，比如说实施犯罪也好，或者是对方根本就没发货，不也就是诈骗吗？
0: 对，
1: 他这本质就是一种诈骗行为，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这是一种黄色行为，它是以黄色为气口吸引一些本来就不怎么白的人。你懂的，对吧？这我就不直接
0: 浅黄的人，
1: 对，或者微黄的人，或者有黄心没黄胆，但是一下发现，哎，
0: 还可以这样，
1: 哎，对，但是他是打着这个为旗号，他的本质是
0: 犯罪，
1: 资金诈骗，那他肯定都是犯罪，不管是黄还是。

0: 这个诈骗它都是犯罪，但是这种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之所以那么应激，是因为这太赤裸了。
1: 对，
0: 就之前呢你好歹还藏一点对吧，
1: 这个我这是我第一次，我也没说过什么事儿啊、
0: 哦、
1: 强烈建议就是一
0: 条全部抓起来，这个太恶心了，就把犯罪的行为写在
1: 上面，每个人判枪毙五分钟真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个被逮走的这个朋友，其实他是整个就违法犯罪链条上的最外显的一环，所以先逮到的就是他，但是事实上他可能挣的最少，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铤而走险图什么的，
1: 搞不好跟你说他上线他都不知道是谁，
0: 肯定不知道、就是派单给他的人还有上层、
1: 嗯、
0: 他的上层可能还有上层、嗯、对吧。
1: 千口小徐说我与赌毒不共戴天，
0: 好，你叫黄小徐是吧，我知道了。
1: 不是，我发誓叫黄天在上。来，又来了，湖州路双城路湖州路方向红绿灯不亮，好像闯红灯了，没问题、
0: 哦、
1: 您就算闯的话可以去申诉。
0: 不是红绿灯都不亮了、嗯、你闯啥，
1: 它可能横向红绿灯。
0: 哦哦，没事没事，
1: 对、
0: 哦、
1: 对、
0: 哦、
1: 因为是信号灯故障导致的情况是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嗯，
1: 银花锅贴搬哪去了？
0: 赶紧告诉
1: 我的天哪！
0: 哎呦，因为他是风尘仆仆的从大王跑过来扑了个空。
1: 至于吗？
0: 老胡已经回复你了啊，那我
1: 什么好吃吗？
0: 对，先来插播一条广告啊。
1: 嗯、
0: 这个轩尼世家，这是一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昨天来上线了是吧？
1: 没错没错。
0: 这个他们家的口号也是实际就是这么做的：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
1: 哎、
0: 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1: 清单报下。没增项，
0: 哎，没增项、嗯。然后呢，两家店，一个呢是在滁州的金玉豪庭西大门隔壁第一家，电话是3088000。另外一家呢是在莱安的
1: 东郡华府三栋
0: 商业街的
1: 5688000。
0: 对，都好找，好吧？
1: 电话好记啊。
0: 嗯嗯。
1: 然后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跟各位说说聊了财务的事情。
0: 哎，
1: 对，
0: 对
1: 盘账烦，养一个一整套财务这块对吧？也不好养。
0: 嗯，
1: 一年下来你工资，你给会计发工资，给出纳发工资，你没有一个大几个十几个应该是搞不定的吧。
0: 是是是，
1: 对吧？我说大几个十几个是理论上的所有的和这个收入
0: 啊，
1: 包括五险一金，包括各种各样什么加一块啊，
0: 社保什么的。
1: 对，当然了，有些会计可能工资会更高，
0: 尤其是能进提篮桥的那是不得了了。嗯
1: 啊，这个五一财税呢，它是一个独立的啊，财务和税务的一个公司，代理公司，
0: 就是你关于财税上的所有问题，
1: 全部交给他们一条龙服务，
0: 帮你来解决。
1: 哎，一年下来，一年代理费啊，
0: 嗯，
1: 小几千块钱。
0: 我天哪！
1: 哎，
0: 是一年哦，
1: 一年不是一个月，是
0: 一
1: 年。
0: 就他
1: 一
0: 年的费用，基本上才是你需要一个这样的专业人才在你这儿上班
1: 的。半个月上班费用。
0: 哎，我们
1: 半个月工资。
0: 往大了讲吧，就是一个月。
1: 要不到。
0: 对，其实还要不到。
1: 一个月至少大几千，现在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嗯
1: 啊，就小半个月工资。
0: 嗯，一个月大几千啊？那我们拖大家后腿了。
1: 是会计。
0: 哦哦 哦， 哦， 哦， 哦， 哦， 哦， 哦， 哦， 哦，
1: 会计，我们这个是吧？外界一看，你们这上班都没有难度的。
0: 您来，欢迎您常来。
1: 真的，每个公司都需要五一财税
0: 啊，确实是的。
1: 为什么从当年十年时间的好一万多家了，
0: 嗯嗯，
1: 企业就常年交给他们来服务。
0: 是的
1: 啊，而且他们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有些比如说像你们公司，像我开一个小公司，
0: 嗯，
1: 我平万月当会计，
0: 嗯，
1: 万月算错一个账，导致我公司亏点钱，万月拍屁股走人了。
0: 我能干出这种事儿吗？
1: 就五一财税啊，
0: 嗯，
1: 他公司走不掉。
0: 哎，对对对，
1: 他公司帮你负责到底，
0: 没错没错，嗯，
1: 有需要的话电话咨询，好吧，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聊一聊啊，1865530777，
0: 1865530777，总之你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1: 哎，
0: 少了你很多很多的烦恼，
1: 好吧，
0: 嗯，
1: 最近升学宴要定的，抓紧时间了，
0: 好多，哦，我这个周末还要吃个，哎，吃个酒，生
1: 日宴要定的，抓紧时间了，
0: 嗯
1: 啊，因为厨卫轩酒店呢，它是过生日。过升学宴，姐妹轰趴，哎，兄弟们聚会，就有一些纪念日子，比如说七夕节，你可以在他订一个包间，给布置成那种七夕的氛围，
0: 哎，
1: 让你老婆一个惊喜
0: 哦。
1: 这些氛围是不要钱的。
0: 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赶紧订哦，因为下周三的七夕真的抓紧时间。
1: 订小包间还好。
0: 哦，啊，对对对对对，啊，来电话记一下，13855041399。
1: 这个厨卫轩酒店啊，13855041399。
0: 我记得我每一年的这种七夕类似的情人节都过成群人节，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跟朋友在一块儿一起聚，
1: 嗯，
0: 要不然我就在家不出门，
1: 哎，
0: 因为我知道这出去太作孽了，
1: 嗯。
0: 还好今年七夕不赶周末，还稍微好一点，
1: 好一点好一点。
0: 如果是赶周末的话，嗯，那苏宁附近啊什么的，这挤都挤不动。
1: 你讲对了啊，
0: 是吧？啊，
1: 有人说，那你如果哎是有兄弟啊，一条酸菜鱼啊，你要吃上银火锅店的，就给我发个锦旗啊。特地跑过来的，
0: 我不要紧急啊！你管老胡一个月的，你这样，你下周管老胡早饭，老胡请年假我吃。
1: 我不
0: 哎呀，太好了！
1: 我不吃，你要不要给我寄过来？
0: 然后小徐说，提篮桥会计高等专修学院，哎，知道，
1: 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学院，
0: 嗯，对对对对对，嗯，那他们手上分分钟资产过亿啊！
1: 我早上从家出门，以前的城东中学到全交城东。 全德东以前的收费站三起事故。

0: 河大桥一起，两个车是车头相撞，全柴公交站台两个车是相擦，往出的方向三岔路是那个押运车，两车相擦。
1: 说下雨天都搞慢一点啊！
0: 全交三起事故。
1: 嗯，感谢，这是一位会总结的车友。
2: 金华国铁半岛中都大道与湖心路交叉口东南角向南20米左右，然后右手边蓝色的招牌。
0: 对，银花搬到了中都大道，好地很水果，忆江南酒店。与老保利金的楼下
1: 啊、哦，其实更好停车了，
0: 嗯、
1: 对吧？啊，
0: 就好停车。
1: 来，这个大江车服柳豆豆说：“我还能蹭一蹭，但为什么我这个油耗一小格一小格的在往上涨？
0: 油升油啊，涨是什么意思啊？
1: 油耗在涨，
0: 你油服子坏掉了。”
1: 哦，
0: 去休息吧。你是做车服的、啊，你问我们，
1: 对，
0: 你不专业、啊，兄弟。
1: 一条三三鱼，好的，我掉头回去，小怪。
0: 不是有瘾是吧？哎，真的，有的时候想吃东西，如果吃不到的话，就很难受。
1: 我不存在的，我都叫外卖，外卖没有的，我就不想吃。
0: 很难受，突然就想，就是好，就有一天，就原始人，我就好喜欢吃那个叫阿乌大老虎。山中无老虎、
1: 哦、山中无啊，你喜欢吃那个啊？
0: 就是那天就突然想吃那个牛蛙、
1: 哦、嗯，那个没办法叫外卖、
0: 哎、
1: 你只能去
0: 能叫能叫，
1: 我家那边不送、
0: 你家太远了。
1: 不可能啊，阿乌老虎在哪？第五大道呀、啊、
0: 不是第五大道，在那个叫湖心路、啊、
1: 哦，那不怪不送、
0: 啊、
1: 要第五大道应该往我家送差不多
0: 差不多啊。
1: 嗯嗯，
0: 来，这个山草说什么啊，等会再聊吧啊，我们等会再跟各位细聊一下、
1: 哎、好
0: 吧。好
1: 的，
0: 来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叫做一首简单的歌，稍微休息一会儿。同时呢，提醒各位朋友们啊，虽然说今天这么冷，
1: 哪里冷？
0: 周末32。
1: 嗯
0: 啊，周末温度32度，
1: 是的
0: 啊，我们去漂流，
1: 再不漂流，暑假就结束了，
0: 这就已经估计就要结束了。
1: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金甲溪森林漂流，加上一顿午餐，再加上这个黄虎山的这个森林公园，
1: 还有升级过后的植物馆，对吧？
0: 啊，这个回头需要报名的话，扫码进群啊。这首歌，欢迎各位收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来喽，8:41哦，快结束喽，各位。
1: 好的，来，有车有奖了啊！下次你把你的爱车贴上女性专用，人家就不贴了。下奖。
0: 我贴，我就随便从你车走过，给你骂两条的，我还去绕你车
1: 看、啊。是。而且
0: 管你什么车呢，
1: 他们不管男女的，就是讲白了他们也就是一种任务思维，就是在这么长的一个工作时间内，或者说他们的指标给你不是这个几千张、今天要给他完成掉，就这么简单，他管你了。
0: 万一你也喜欢呢，
1: 他恨不得，我跟你讲，如果完成不了的话，或者他懒不想跑了，他连三轮车都想贴，
0: 恨不得贴我脸上。
1: 对，
0: 三轮车真贴过
1: 啊，
0: 真贴
1: 倒劲了、真的是
0: 走过路过顺手的事儿啊。
1: 是，所以这个就不讲了、所以看怎么样能够，我们希望就是被带走的这种情况，被查到的这种
0: 要公告，
1: 哎，对，
0: 警示，
1: 不要每次都是哪个小区拉一个横幅，说哪个业主因为裸聊，对吧？不是多半不都是裸聊吗？
0: 没有，网络诈骗也有。
1: 哎呀，然后就被骗了，对，多少钱？
0: 怎么会被骗呢？
1: 也是一种诈骗啊！
0: 像我这个身体，我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
1: 啊，你只要敢脱，他就说老胡，我马上就发到你单位。老胡说无所谓。
0: 太好了，正愁没有机会在同事们面前裸上身，
1: 真不要脸。就是这样的，这雷也讲对，每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就是对所有人来讲，就是不管你被不被这个纸条上的内容吸引，你不要扫，不要扫。
0: 我跟你说，你不要想的就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骗不到你，
1: 哎，
0: 是因为没有轮到你那个诈骗出来。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你没接触到这个能骗到你的东西，就骗子的东西，全行业什么人都能骗。
1: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啊，就是管好自己的，
0: 对，
1: 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0: 来，拉山山草啊。
2: 他们这些接单的普遍都是小年轻
1: 啊，
2: 年纪不大，就且不论文化程度高低吧。他们知道这是违法犯罪的，
1: 我知道他知道，
2: 但是的话呢，昼伏夜出啊，符合年轻人好吃懒做，
1: 作息规律，
2: 不求上进，
0: 一部分小年轻
2: 白天去吃水，晚上出来玩的性格，知道吧？
1: 我在晚上
2: 他们那个活其实几个小时就搞了，剩下的时间就注意了。
0: 现结
1: 还是现结款，
2: 就属于那种
0: 轻松
2: 扶轻松，
1: 不劳
2: 而获的心。
0: 我跟你说，我们看到的几个都是中年偏上的阿姨，
1: 我反正没看到过，但是我知道这个贴的这个
0: 照片视频有
1: 哦，是阿姨啊，
0: 阿姨，
1: 哦，
0: 叔叔阿姨，
1: 也就是说山草您讲的这个存在肯定存在，
0: 也有
1: 一部分人、然后也有一部分就是阿姨的那种。
0: 对，来继续。
2: 他们都是在那个叫电猫上面找那个雇主的，然后接单的。其实这也费事啊，你比方说你贴一排车或者是塞一排发片，你要全程录像的，不能断、你知道吗？
0: 有、
2: 哎，
1: 就是他们 KPI 也不好完成，
2: 干这一行的都是小年轻，没有年纪大的。
1: 哦，就是我贴一个，要证明我贴了，而不是我把它扔掉了，
0: 对，
1: 我要留下罪证，这证据。
0: 这个是作为呈堂证供可以吗？
1: 哎，真的，那这个证据不是完整的证据链就有了？是不是你贴的？视频为证。
0: 你怎么证明这是我？
1: 你想让我证明，这太容易了。
0: 我没资证。
1: 啊、哦，我验你的指纹，指模。
0: 啊，既然是我招了。哎，你这样早，你早说，你早靠上了。
1: 所以说，就不劳而获吧。你讲他不劳吧，太劳了。但是。劳的方法不对，
0: 就劳的这个不用动脑子就劳。
1: 哎，是
0: 哦，有人说年纪大一股就是外包的，就小年轻还会包出去一份。
1: 何时那就更懒了，他甚至连门都不愿意出。
0: 以前贴一张给1毛
1: 啊、
0: 阿姨晚上有事，阿姨晚上我睡不着呀、
1: 啊。比如说
0: 5分钱一张，你给干。
1: 我的乖，
0: 放下线，
1: 他自己发展下线。我说实话，年轻人啊，你要有这个干劲，你学点什么不好？
0: 对。
1: 对嘛、是
0: 你真去上班打工啊，你说你都比的好，
1: 哎，
0: 对吧？还是啊，真的兄弟们，把眼睛擦雪亮一点。
1: 对、我始终在想，就怎么样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靠警察叔叔，对吧？执法部门，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上当的人越来越少，他这个成本覆盖不了他的这个利润，他是不是就不搞了？
0: 一个想黄的一个人啊，男人的心啊，你控制不了的，你知道吧？对。要不像我没有意志坚定、
1: 后面那句话大可不必加，哎，对对对，
0: 有些人男人啊、我也不是说你们、
1: 是吧，
0: 下半身动物，
1: 你下次这样说呢，哎，你们这些男人啊，也不是说咱们，真是
0: 有些臭男人，
1: 哎，对，
0: 还是聊聊正经的啊。
1: 好的，
0: 来推荐一下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球球是明亮眼镜啊，这个第二十七届，你看到没？干了27届，
1: 对
0: 啊，就守护孩子健康。因为小孩的眼睛啊，他是不知道怎么去用它的，
1: 对，
0: 对吧？
1: 对，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你小孩一定是玩手机或者看 iPad 的，
0: 小孩呢就趴那么近一个。为什么小时候坐姿要考虑啊？胸口离胸这个课桌要一拳距离啊？
1: 哎，是
0: 啊，这是控制小孩。
1: 嗯嗯、
0: 啊，我们大人可能会稍微控制控制，当然眼睛也成型了。
1: 大人其实也失控，对，只不过成型了，
0: 眼睛成型了，
1: 对、
0: 啊，坏不拉去。
1: 嗯，
0: 小朋友呢是视力发展的时候，
1: 对，
0: 这时候呢，我个人建议每年。去医院或者去明亮眼睛这个叫做白云商厦北侧一楼的门面房
1: 去测一下你的视力，
0: 去测一下，因为他们这个蔡司的那个验光设备啊，是安徽省的前列，
1: 没错，
0: 各位，就你不是吹，安徽省去年就一台在这边，
1: 对对，今年可能有其他
0: 有
1: 地市的，
0: 对，
1: 有引进了，对，
0: 近视的太阳镜呢，比如说像你买太阳镜啊、墨镜之类的。299就买到了，
1: 嗯嗯，
0: 眼镜价格再次降低了，各位，
1: 是的啊，
0: 有需要的话就去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啊，或者打电话咨询也可以，353-077，
1: 或者说像小汤那样有需求的话、问我们一下，我们把徐老师、也就是老板的
0: 验光师，
1: 哎，验光师，
0: 首席验光师
1: 推给您，
0: 对，
1: 好吧啊，
0: 他这个从业很长时间了，
1: 对对对，
0: 非常厉害，是吧、然后呢，装修呢，推荐各位一下，真的你不想烦一点神的话，
1: 哎，
0: 全部交给万华装饰，
1: 为什么呢？人家是拎包入住，万华是你不用拎包就入住，
0: 你拎人走，
1: 对，同样的价格比别人高两个档次。
0: 对，
1: 这个也确实装过的业主有口皆碑的、这也不是我们或者说万华自己吹出来的，所以实力在这儿。有兴趣的话去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域内导航直接搜万华装饰，你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他家到底能给你配备到什么样的东西，
0: 我们也是多推荐各位几家，
1: 哎，去互相比较比较啊，
0: 花同样的钱您家装修在万华装的话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
1: 是的、
0: 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100-598，对，
1: 好的，
0: 那号码确实顺啊。
1: 对，这些老板的号没有差的。
0: 哎，你家以前座机号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嗯，
1: 非常不好，我都不想报。
0: 报呀！前面是三不就说了对吧？
1: 不是，我是二。
0: 二啊啊！
1: 你讲的家不
0: 是
1: 上人家的家，
0: 那你是这后来的电座机号。

0: 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
1: 拜拜。
0: 胡六六叫后来遇见他，怎么样？
1: 啊，好听的嘞，
0: 好听
1: 好听好听。
0: 来听听众朋友们想进群的老样子啊，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520，拜拜了各位。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好，上午的9:02，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周四了哈，这个雨依然在下，就是白海豚的威力，白海豚走了，这个余威依然在，
0: 叫做残余环流。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截止到14号，滁州依然还是会有一些明显的风雨天气。您看，我看了一下这天气预报，明天的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而且呢会伴有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8月13号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4到29度。8月14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阵风7级左右，24到28度。8月15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4到28度。8月1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8月1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8月18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
0: 这个未来几天降雨会持续，大家呢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今天的地产方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金九银十的提前预热。8月12号 A 股低开高走，全线收红，那房地产板块也成为了当天最受关注的主线之一。
1: 根据通达信数据，截止到8月12号收盘，房地产开发板块和房产服务板块分别以 3.57% 和 3.44% 的涨幅，位居所有二级行业板块的第四位和第五位。
0: 盘面上，金投发展走出了三连板，荣盛发展、市北高新、城建发展、滨江集团、新城控股等十只个股封死涨停，特发服务、华远控股和天地源等标的涨幅超过了5%。
1: 港股内房股同步上涨，越秀地产、绿城中国涨幅突破9%，融创中国、龙湖集团、华润置地、新城发展等多家企业涨超5%。地产板块久违的集体躁动，也被市场视作对政策预期的集中反应。
0: 这一轮行情的直接催化剂来自几天前落地的北京楼市优化政策。在8月7号晚间，北京市住建委等多部门联合发文，从限购、房屋赠与、公积金支持这三个方面推出了7项调整措施，8月8号正式的开始执行。
1: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北京的调整具备很强的示范效应，后续不少城市有望跟进完善政策，方向集中在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落地卖旧买新补贴、打通二手房代押过户堵点、盘活存量房源、推出购房消费活动等，依托住房的大宗消费定位激活需求。
0: 金九银十在下个月就要开启了，那管理层呢也希望能够有所起色，政策层面可能会迎来新的动作，这是资本市场有所反应的原因。
1: 政策层面，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规划已经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并放在了靠前位置。房地产政策导向逐步的转向了防风险、促消费并重。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稳市场目标，会议精神指向适配不同群体需求，扩大优质住房供给，为各地因城施策预留空间。从全国节奏来看，传统楼市旺季的金九银十临近，地方端早已提前储备政策工具。
0: 根据中指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份到7月份，各地出台房地产相关政策累计超过680条，数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过半政策围绕公积金优化。8月以来，多地持续加码，南宁放开装修、旧房翻新、车位的公积金提取，广州、佛山、肇庆和清远4市推进公积金协同互认，武汉取消首套商贷按年提取公积金的限制，还贷满6个月就可以按月提取，新政呢在8月15号开始实行。
1: 值得留意的是，12号地产股拉升时，盘面并未同步传出新的重磅政策，不少资金在博弈后续稳楼市工具的持续落地。与此同时，北京土拍刚刚结束新一轮竞拍，诞生年内新帝王，单日收金137亿元。
0: 招商证券在研报中也分析表示，这一次北京政策是一线优化的延续，不是新一轮的强刺激，看好3季度后半段板块的配置机会。短期来看呢，本次北京政策调整或使得部分投资人提高了对于板块股票胜率的预期，从而也给房地产板块带来了阶段性的交易机会。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2026年7月份咱们滁州市区的关于这个二手房的一个成交情况啊。截至到月末统计呢，2026年的7月，滁州二手房总共成交2283套，其中呢市本级成交了1037套，环比六月上涨73套。7月31号，大家知道是这个确定学校的时间嘛？那么到5、6、7这三个月呢，市区二手房合计成交了3171套，对比2025年同期涨幅还是比较可观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新房市场。
2: 新房市场的话呢，本月市区的新房网1134套，环比下滑25套。
1: 再来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房贷利率方面，依旧还是保持着低位利好的，公积金的首套房利率2.65%不变。滁州12家主流商业银行首套的商业贷款利率呢，基本上是稳定在了3.05%，所以大家现在贷款买房的成本不是很大了。
2: 从各区县的成交分化来看呢，市本级成交量是继续领跑的，天长以263套遥遥领先蓝安定远等县域，凤阳明光全交成交也是相对偏少。
1: 我们看一下目前的整体情况，目前滁州二手房整体挂牌均价每平6683元，小幅回落，板块价差依旧还是比较明显的。城南政务板块6948元每平，目前呢在各个区域当中挂牌价还是比较高的。那主城区呢均价适中，琅琊城东性价比高，刚需的预算如果有限的话，可以重点关注这两个片区。南桥政务板块的单价相对来说更低一些，适合就是最初买房而且预算非常有限的朋友。
2: 中介门店也反馈，随着学区看房热潮的退去，预计8月二手房成交也将会明显下降，对应房子的价格也会进一步走低，这个时候反而是入手的好时机了。虽然滁州每年7月底才划定学区，真心建议家长哈提前去看房置换，早早入住适应的配套。
1: 对，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呢，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照顾到孩子上学，都想知道，哎，你这个小区属于哪个学区？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前两年这个学区的一些划分，而且我们在报名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房产证它的落户时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早的去规划。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原拆原建的一些话题。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北京，7月31号，北京市丰台区开阳里3区19号楼正式交房，一站式服务区内签到、签约、产权咨询、物业手续办理等窗口井然有序，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居民办理收房验房手续。
2: 对，拿到新房钥匙的居民们也是难掩激动哈，纷纷结伴入户参观，许久不见的老街坊也围聚在一块畅聊，言语间满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1: 对，这个盼了10多年，那很多朋友说今天心里总算踏实了。以前这个老房子呢是危房，一下雨到处漏，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整栋楼黑乎乎的，垃圾随处堆放，楼道电线撕拉乱接，像蜘蛛网，住的始终提心吊胆。那现在的新房子南北通透，窗户亮堂堂的，厨卫都是独立成套，心里别提多舒坦了。
2: 这栋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简易住宅楼经过了原拆原建正式交付，是北京市丰台区首个应用 CMC 钢铜组合模块建造技术的原拆原建项目，也是继马家堡路68号院2号楼之后，丰台区第二个危旧楼房原拆原建落地案例。
1: 看一下这个户均的面积也提升了大概30%。北京市丰台区开阳里3区19号楼，原是金隅集团马钢厂厂区办公用房以及单身宿舍福利分房时期分配给了企业职工，作为承租公有住房。 道，2000年的时候，北京丰台开阳里地区整体改造时，该楼被遗留，后续随着非经营性资产移交给了首开集团管理，属于企业自管公有住房。
2: 改造前呢，该楼是典型的非成套住宅，每层仅设置一处公共卫生间，无独立厨房，居民只能在屋内做饭洗漱，墙体常年渗水反潮，建筑缺少外墙保温，管线撕拉乱接，楼道杂物堆积，消防隐患突出。楼栋地处小区边缘，长期处于管理盲区，撕拉乱建多发，结构安全与消防安全双重风险叠加。
1: 像他们这种公房啊，大家在以前的那个电视剧里面看的应该比较多，比较典型的那个，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闲人马大姐，然后还有金婚，就是他们住的那种老公房，大家可能共用的是那一个洗手池或者是一个这个卫生间啊，都是这样的福利房。那么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房子改造之后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一个原拆原建的案例，是北京开阳里三区十九号楼。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楼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这个情况。
2: 这个受到公有住房租金标准限制哈，租金收入不足以覆盖高额的维修成本，产权单位呢也是无力承担整体改造投入，同时呢非成套住宅无法开展房屋改造，居住矛盾也是逐年的在累积。
1: 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居住环境是有多差，首先房子就是危房，然后整个的这个电线都是撕拉乱接，大家共用卫生间肯定现在不符合现在大家居住的一个这个使用度了哈。为了改变现状呢，居民们也自发奔走了十多年，他们去找过物业，跑过街道，甚至呢也去过市政府反映情况，想要解决房子的安全问题。
2: 转机出现在了2020年，北京市出台关于开展

0: 就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为非成套简易楼的原拆原建提供了政策依据。抓住这一契机，丰台区将开阳里三区十九号楼纳入了改建试点，困扰居民多年的危房终于是迎来了重生的机会。
1: 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史卫红介绍，选择该
2: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果深，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停。

0: 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4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默认收房之后的一个这个事情啊。2019年2月呢，刘某在开发商处买了一套商品房，双方签订了预售合同。开发商呢应于2021年10月30号之前向刘某交付房屋，若逾期交房的话，开发商应按日向刘某支付其已付房款1/1的违约金。2023年6月1号，刘某和开发商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应刘某要求，开发商对案涉房屋进行修缮施工，周期约3个月，刘某以默认收房且不得以施工耽误交房为由向开发商主张任何索赔。
3: 然而呢，开发商一直没有完成施工，且房屋水电没有开通，刘某无法实际使用。刘某无奈诉至法院，要求开发商向其交付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并向其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开发商抗辩称刘某以默认收房，且双方已达成约定，刘某不得向开发商申请任何索赔，故其不应支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
2: 看一下法院的审理。那根据法院审理认为呢，虽然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刘某已经默认收房了，但是案涉房屋并未接通水电，水电是生活必需品，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那案涉房屋在接通水电之前，应视为未达到交付条件，刘某无法正常居住使用案涉房屋，因此开发商应向刘某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补充协议中以约定刘某不得以施工耽误交房为由向开发商主张索赔，应视为双方已就修缮施工期间开发商不承担责任协商一致，所以呢，施工期间应从逾期交付期限中扣除。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从施工结束之日至案涉房屋接通水电之日，每日按照刘某已付房款的1/1向刘某支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
3: 对，默认收房呢，它不是一个，就是它并非法律概念吧，多见于交房通知书和开发商所拟定的合同当中。买受人在收到带有默认收房等字样的交房通知书时，应考量所购买房屋是否符合购房和该交房通知书作出回应，此时亦视为交房屋已交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计算期，该交房通知书作出回应，此时亦视为交房屋已交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计算期限应截止至默认收房的意思表示送达买受人之日。
2: 就是大家可能遇到这种情况，人家给你发了那个交房通知，你一直都没有去验收，然后很长时间联系你也联系不上，那可能过了一段的这个时效之后呢，他就默认收房了。如果房屋并不符合交付条件，买受人是可以拒绝收房的。即便买受人未做出回应，开发商寄送交房通知书的行为并不构成有效交付，买受人可以根据合同约定主张逾期交房违约金。如果买受人签署了带有默认收房意思表示的文件，也就是买受人和开发商已就交房行为达成合议，一般就视为房屋已实际交付了。那买受人呢，不得在该节点之后再向开发商主张逾期交付违约金。
3: 但是也存在例外情况哈。第一呢，如果说房屋并没有竣工验收合格，如果买受人非明知，开发商无法举证证明其已告知买受人房屋未验收合格，则此时的默认收房无法构成有效交付，开发商应当承担逾期的违约责任，逾期交房违约金呢也应当计算至房屋验收合格之日。第二呢，是如果房屋不具备基本使用条件，例如不通水电，严重影响买受人的居住使用，即便买受人已经默认收房，房屋也已经竣工验收合格，仍然应视为开发商未有效交付房屋，买受人可主张逾期交房违约金。
2: 所以呢，我们也和大家去做这个友情的提醒啊，如果房屋只是存在 在一般性的质量问题或者瑕疵，比如说空鼓、边角破损、局部漏水等情况，这个不影响默认收房构成有效交付的，买受人不得以此为由主张逾期交付违约金。但是呢，买受人有权要求开发商进行维修，开发商应在合理期限内进行修复，并且赔偿因为质量缺陷给买受人带来的损失。
3: 在此，法官要提醒大家，购房者在购房过程中签署任何文件或协议时，应当仔细审查各项条款，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注意留存相关证据。开发商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购房者提供质量合格的房屋，要具有企业担当，恪守商业的信誉，方能行稳致远。
2: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十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3: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2: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3: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2: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3: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1: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3: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什么呀？
1: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0: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1: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2: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3: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4: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节目一开始啊，和大家分享我们身边的文旅资讯，很重要的一条信息，活动时间调整了，大家千万别跑空。受台风的影响啊，这个白海豚虽然已经过境了，但是暴雨天气还会持续几天。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和活动体验，经研究决定，对于亭城飞歌群文荟萃2026年滁州文旅主题展演周活动的时间呢，进行了部分调整。本来是今天晚上，也就是周四嘛，举办南桥区的专场活动将会延期了。那同样举办琅琊区明光市专场活动的时间呢，也做调整了。来，三项调整啊。第一，原本今天晚上进行的南桥区专场将延期，延期到什么时候呢？待定。那么琅琊区和明光市的专场呢，把时间调整为8月16号周日是琅琊区专场，8月17号周一是明光市专场。专场的活动举办的地点是不变的，在哪儿呢？琅琊山东门夜市。因为活动时间调整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还请您谅解，毕竟安全第一嘛。也请游客和市民朋友能够相互转告，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后续活动呢，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滁州文旅的相关公众号，或者是收听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了解一下详情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啊，距离我们的这个开学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也特意的邀请了两个小宝贝啊，来自于永乐小学的两位小学生，他们很有代表性，因为他们现在上一年级，开学就要上2年级啦。今天呢，我特别邀请他们给大家，给孩子们录制了一段开学寄语，让我们今天一道游节目当中首发，请听。
1: 大家好，我是永乐小学2年级11班的方子金。
2: 我是方子清，快乐的暑假悄悄溜走，崭新的学期已经来到，见到老师和好久不见的同学，我的心里美滋滋。这学期我要改掉粗心的小毛病，上课认真听讲，我要多读课外书，学会更多知识。课间我们友好玩耍，不追逐打闹，爱护校园的一草一木，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小伙伴，做团结友善的小学生。
3: 新起点，新目标，新学期加油。
0: 好嘞，新学期加油啊。据我了解，本周就从明天开始啊，滁州的高中已经有很多学校陆陆续续进行军训了啊，军训加油，新学期加油。其实成长之路啊，还是辛苦和快乐并存的。所以在这里呢，万老师也好，主持人万月也好，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快乐成长的同时兼顾学习，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现阶段没有办法反抗的一个任务，我们要过关斩将去打倒 NPC， 是不是啊？所有的这个 NPC 直到最后打 BOSS。 所以跟孩子们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其实他们对于这个暑假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有些孩子排的课程比较满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还有一些户外运动的，比如说羽毛球啊、乒乓球什么的。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和家庭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全方面发展，尤其是把体育的这一块放到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比重，我觉得这是值得点赞的。同时呢，我身边的很多孩子，你会觉得旁人看起来觉得他好辛苦哦，连轴转，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儿学那个，但是孩子们是甘之如饴的，就很开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绝对是报恩宝宝啊。那么作为家长的我们鼓励他们，对吧，乐见其成长。当然了，也有的小朋友呢会觉得心生一些埋怨和排斥，我不想学的太多啊，太累了。那么我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倾听孩子们的声音，毕竟兴趣也是非常重要的老师，我们不能说兴趣是唯一的老师，但 兴趣一定是很重要的，老师先有兴趣再谈坚持。同时也希望新学期对每一个孩子和老师都好一些，毕竟两个月的暑假，孩子们呢是放松了，老师们也和得到了阶段性的休养生息。开学之后最开心的应该就是家长了，很多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事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了，赶紧开学，受不了了，孩子第一天放假的时候小乖乖多吃点多喝点，第二天放假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早起一点了，第三天的时候可以写作业了，语气逐渐不耐烦，直到快开学的时候家长又觉得突然就恍惚了。为什么呢？因为又要从之前的这个把孩子放在家里或者奔波于各个兴趣班，到两点一线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所以啊各有各的不易。我们也希望新的学期大家都能够友好的快乐的成长，无论是家校在学校里面还是在家庭当中，我们三方都要努力啊。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叮咛。那万老师刚才其实就是在叮咛啊，我们看到后台有这个车友留言，老万你家孩子军训了没？明天躲不掉，根本躲不掉。但是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还行，哎，是吧，不是特别的热啊。这个希望孩子们在军训当中都能够获得集体意识还有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我觉得这也是伴随你一生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哎。

0: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1: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2: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智慧，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3: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4: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啊。来，刚才分享了今天晚上在狼牙山东门原定计划开展的南桥区的专场活动延期了，那么同时刚刚两分钟前我们也得到了狼牙山风景区管委会的消息，由于受到降雨的影响啊，这个狼牙山漂流的水位是急剧上涨的，虽然现在

看雨量不大，但是有引发山洪下泄的这个风险，经研究决定狼牙山森林漂流也于今天8月13号起临时停漂。今天开始临时停漂，什么时候恢复并不是说今天停明天恢复啊，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将会根据天气变化及河道清理进展的情况另行通知，请您留意后续的公告，由此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也衷心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我相信这样的这个天气情况下啊，如果说真的要去玩的话也不太现实，咱们以安全为准。好，稍事休息一下，要进入我们的歌曲时间了。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C1054520 BY2 记号送给大家。

0: 树参天蔽日，藤蔓交。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7: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3: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5: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16: 温暖过 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17: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18: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9: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带你游安徽。
20: 今天带您品味的是秦岚卤

0: 鹅不论是白居易笔下的雪景双毛红王掌，还是骆宾王形容的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都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中绕不开的美食存在。秦岚卤鹅，安徽滁州天长人都称它为秦岚老鹅。在天长，你可以在所有的大街小巷看到卖老鹅的摊店。卖老鹅的人称之为剁老鹅，剁这个字很形象，为了保证老鹅肉的整体性，通常老板要摆上厚厚的大砧板，中间凹进去一点，然后拿着大刀找准位置迅速剁下，剁剁剁的声音在巷子里此起彼伏。到了饭点，如果家里来了客人，父母便会交给孩子一个盘子，说去剁两个熟食去，小孩便撒鸭子般地跑到巷口，回来的时候嘴里还要啃一个鹅爪，不亦乐乎。那一口口充满鹅肉香的老鹅，不仅是儿时的记忆，更是一段孝子寻母敬老千古佳话的传承。在宋朝，天长秦岚出了个朱大官人，叫朱迅，他官至工部侍郎，当时他与其妾刘氏育有一子，名唤寿昌。朱寿昌生母遭父遗弃，母子分离50年。宋熙宁2年，朱寿昌弃官寻母，历时14个多月，途经3省15地，步行于千里，终于母子团圆，演绎了一段千古佳话。为让母亲乐享天年，朱寿昌回忆7岁前曾与母牧鹅生活，便研制卤鹅与母同食。卤鹅表面光洁发亮，香气清新醇厚，油而不腻，烂而不散，美味可口。后卤鹅的秘制工艺流传乡里，被誉为寿昌孝母鹅，现名秦岚卤鹅，其制作工艺已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注册秦岚卤鹅商标。秦岚卤鹅选用上等的天长土鹅，加入秘制调料，经慢火卤制，是一种集美食养生、传统滋补、民间食疗为一体的菜肴。鹅肉皮糯肉霸，具有独特的风味，令人常食不腻，一年四季都能食用。秦岚卤鹅市级传承人金立才说，
1: 我做这个卤鹅连学徒一起了将近30年，我在18岁的时候就跟他学徒了，结果呢我入职了将近30年，哎，卤汤一直就是几十年来保存下来的。制作工艺比较讲究的，比如选鹅的原材料，选的是农家土养的土鹅，生长周期要长的，长达2年之久。

0: 卤制出来的才味道更好更香。
1: 秦岚卤鹅制作时最讲究的是卤，秦岚卤鹅制卤比较复杂，先将圆回、丁香、小茴川椒、三奈、桂皮、肉桂、肉果、炒熟的芝麻等碾碎装入布袋，随着酱油、味料和水一并下锅煮沸。鹅去毛之后，从背上掏去内脏洗净，再放入卤内煮熟，煮得不宜过烂，卤越老越好。秦岚卤鹅市集传承人金立才说，
0: 卤汁都是多少年了存下来的，卤料的话都是跟家里的秘方，就是一直都是保守的。主打的主料就是常用的这八角加生姜、葱、猪油等等的调料。鹅的根据你的生长周期来定，比如说150天的鹅，大概卤制大概1个小时多一点；200天的鹅就要1个半小时了；要是2年的老鹅，生烂的鹅就要2至3个小时才能烂。色泽这个呈金黄色，这个油奥不腻，是吧？吃起来口感纯正的土家的冷鹅的味道，就是本色本味。
1: 近年来，秦岚卤鹅通过参加春游江淮请您来、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安徽美食千城百味等活动，不断扩大宣传力度，赢得消费者的高度赞誉。天长百姓人家酒店非遗千秋宴制作人周发明介绍说，
2: 秦岚卤鹅是非常有名的，对我们厨师应该讲非常有名的，都是大家家喻户晓的。对我们这边的卤鹅那个对外销售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是什么上海呀、江浙一带的，经常是有从我们这边真空包装之后邮寄过去的。外地来的到我们滁州来的这些游客，他肯定会要品尝我们当地的这个卤鹅，这个秦岚卤鹅这一道菜的。也就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会馈赠一些卤鹅的包装的一些食品，一只鹅大概在80块钱左右。
1: 目前天长市区有200多家卤鹅店，周边地区县市更是不计其数，但正宗的秦岚卤鹅还是在秦岚。秦岚卤鹅吃的是美味，品的是文化。它之所以远近闻名，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道好菜，传承着百年味道，还因为它传承着天长的孝文化。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0: 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

0: 总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一暑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株洲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有很多经典影视剧作品，每当音乐回响在我们耳边，总是可以想到曾经的一些影视剧画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男女的经》。

歌曲也是1997年 TVB 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华健1996年12月20号发行的专辑《声》。

歌曲来自陈晓东《倩女幽魂》，也是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3年8月1日发行的专辑《Perfect Love》。这部电视剧也是当时一个暑假看到的，当时没有看完，暑假就结束了，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导致那个暑假假期没有玩得很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由孙毅作词，陈振兴作曲，胡歌所演唱。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后来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由金牌大风发行的专辑《蓝光》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加这首歌来自胡兵，希利娜依归去来，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由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希利娜依所演唱，所属专辑是《红星六号》。这首很简单的歌词。

好听的影视剧歌曲有太多太多，虽然不是每一部影视剧作品都看过，但是很多剧集都是历历在目。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也怀念曾经的点滴。祝愿大家永远美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

0: 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明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4: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5: 我是无双，
4: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5: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棒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6: 好的，中午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5: 各位好，我是无双。
6: 是的，欢迎在12点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啊。
5: 是的，
6: 那中午的时间段有2个小时的时间，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啦。
5: 是的，今天呢是我们的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啊，日子过得很快，因为我们一般。有的时候会称周三叫做小周末、那么周四一过，那周末确实是快了啊。
6: 对对，还有这两天这个雨水好像终于有停下来的一个迹象、啊、
5: 对，
6: 今天早上还是下了，但是这个中午时间段好像没怎么下、啊、
5: 对，来的路上呢就基本上就是没有雨了啊。哎，贤成你知道吗，我最近在操心一家人的事儿。
6: 哦，这是什么事儿呢？
5: 是这个小猪佩奇的事儿。去年的时候，
6: 他这么让你操心吗？
5: 对，
6: 是
5: 他们家
6: 是要做红肠还是做培根？
5: 他们家生三胎了。
6: 是是。
5: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在网络上面已经知道小猪佩奇去年家里面就迎来了三胎，但是在昨天的时候，
6: 不太知道，因为家里有小
5: 朋友、啊、真不知道吗？
6: 不知道。
5: 昨天的时候，国内的各大平台就终于更新了小猪佩奇的第12季，然后呢前一天的时候才更新到11季，他的小猪佩奇的妈妈就是快生了，然后呢昨天更新到13集，就是一天2集更，他就已经出生了，生出来的小朋友是个妹妹，然后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一菲嘛，是这个是我们国内的配音，但是很多地方的配音叫一菲、然后呢他在最后的时候还写了一句话，就是悼念谁谁谁谁，其实就是猪爸爸就猪爷爷的一个配音的配音者了，原文的配音者99岁哦，很厉害。然后我看了之后，就是我昨天晚上看了之后呢，我也没当回事儿。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刷这个抖音，然后抖音上面有人说小猪佩奇生三胎啦，然后我就在底下留言，我才发现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是有人在朋友圈分享，
6: 非常关注的啊。
5: 对，然后。甚至有人就是发朋友圈报喜啦报喜啦，终于生三胎了，然后那个人也没看配图，在底下说啊你三胎了，他说你看一下配文啊，那是小猪佩奇家，他说我差点准备上分子了。
6: 哎呀，
5: 你要跟小朋友一起看电视的话，
6: 是
5: 会关注一些电影，
6: 没错，
5: 而且我一直以为哈、就像这种动画片是一次更一季的，我现在才知道一天两集的更、就新鲜出炉的那一种了、
6: 哎对，就我还知道另外一件事 就是最近有一个机构评选出就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三个 IP
5: 啊，
6: 你知道是什么吗？
5: 哪三个 IP
6: 啊？
5: 你这么一说的话，肯定有小猪佩奇了吧？
6: 小猪佩奇不是中国
5: 哦，中国 IP 啊？
6: 对，它其中就有一个动画片，你能不能猜到是谁？
5: 哪吒？
6: 再猜
5: 啊？
6: 非常就是像小猪佩奇一样的，非常幼儿的那种看。
5: 幼儿？
6: 宝宝巴士
5: 哦。
6: 有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就评选出来一个、评选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宝宝巴士居然是中国的。
5: 哦，那还有另外两个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6: 还有一个是《原神》一款游戏。
5: 哦，
6: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三个，是真正的在海外比较有广泛影响力的一
5: 个。宝宝巴士，这个小朋友，我们哪家小朋友没看过啊？对不对？一打开宝宝巴士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6: 对，我以前也不知道宝巴士居然是中国的这个电动画片啊。
5: 是啊。
6: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着关注一下天气吧。
5: 好的。
6: 看看，这是刚刚啊，我跟你说，就在刚刚啊，几分钟前，我们安徽省发布了这个强对流的黄色预警。那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里，这个陆安的南部、合肥的南部、滁州南部、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黄山市、宣城等地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啊，局部是暴雨的一个天气。
5: 对，包括还有滁州哈。那么局地的雨强可能达到60到80毫米每小时，并且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了啊。这个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台风白海豚其实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影响依然是不可小觑的。
6: 对，
5: 包括你看今天早晨，包括你看我们也看到了，可能在未来的12小时之内还会有一个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那我们详细关注到我们的滁州方面好不好？
6: 是是是，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方面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啊，这个影响还是蛮多的啊。包括滁州市也发布了这个强对流的黄色预警，我刚刚已经看到了。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中雨，局部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呢是7级左右。明天的最低气温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啊。
5: 对，
6: 说到也下了这么几天雨，温度是真的降下来，
5: 真的很凉快。
6: 就是我记得第一天下特别大的时候，在家里还特别闷。
5: 对，
6: 但是这两天你只要把窗户打开。就是感觉有点凉。
5: 对对对，我今天早晨就是在家里面空调就没有开，电风扇都没有开，然后小朋友甚至穿上了长裤，然后薄薄的袜子，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挺舒服的这个温度哈。你是不是有点冷？
6: 有可能。
5: 对，因为我把空调开到了23度。
6: 也对对对啊，这个温度，这个这两天我感觉没必要开空调，你开个通风就行了啊。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安徽省方面的情况。
5: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水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了。
6: 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沿江江南呢是29到31度了。
5: 对，这个气温其实是有些回升，能够看到白海豚虽然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徽，但是应该说也只能是余下来的了，对不对？
6: 好的好的，来关注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已经把话题发到群里面，很多人在艾特我，也很多人在后台点播歌曲。
5: 哎，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实用，
6: 对
5: 吧？
6: 对 对,
5: 对，
6: 因为我和无双正好代表两种人，因为无双最近换了新手机啊，就是折叠屏。我呢虽然说旗舰机，但是已经是很3、4年前的手机了啊，应该是啊。但是就是我们来聊聊这个手机这件事啊，因为最近是关于手机的新闻真蛮多的，就比如说各大厂商最近都发布了消息，说我们马上下半年推出的这个旗舰机全线涨价，
5: 是
6: 基本上都是涨了200-300啊。
5: 对，你先说一下，就你自己的手机现在
6: 用，我现在手机是小米15，应该用了3、4年，我记得疫情之后
5: 差不多，好像我们做节目你没怎么换过，
6: 对
5: 吧？
6: 是是是。
5: 我这个手机是这样，就是我这个手机是今年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换的，然后之前那个手机用了4年，所以我觉得也算是用的还行，就不是那种我一年一换的那种人。然后呢，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的手机能撑多久就是看内存。这次为什么就是我老公说要换一个手机我同意呢，就是因为这个6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张韶涵在我们滁州开演唱会，我真的拿起手机要录的时候，你好，内存已满，请先删。我当时就觉得了，是时候要换了。
6: 这次我们用手机不一样啊，就我一直不用换手机，因为我从来没有用到过内存爆满的时候。
5: 对，
6: 我这、
5: 就是、
6: 我手机最内存最多时候用到60%-70%。
5: 哎，你需要多大的内存？我想知道。
6: 我感觉我200多就够用了。
5: 真的？
6: 对，
5: 我512都满了。
6: 我200多就够用了，因为我但凡内存过一半，我就可以考虑这个是不是要删掉，这个不是放到电脑里面，这个不是就
5: 哦，你是一个很愿意断舍离的人。
6: 对对对对对对。
5: 那你在家里面也很愿意扔东西吧？
6: 是的，是的，就是习惯问题啊。再包括还有一件事，可能男生像我为什么不换手机？就是男生会看数，比较看数据。他的这个电视是多少？
5: 去看看他数据更新的情况。
6: 后它的镜头主摄是多少什么像素啊什么之类的，你会发现
5: 还要看镜头主摄，还要看像素。
6: 对，其实你会发现近几年没有什么突破。
5: 嗯嗯嗯，
6: 你会发现
5: 就摄像这方面，对不对？
6: 包括各个方面啊，就现在就无非是电视越来越大，
5: 嗯
6: 啊，就是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5: 嗯，
6: 所以说男生就会觉得，那我花这个大几千买一个新的干什么？
5: 对对 对，
6: 我不如我这都就买一个去年的，
5: 是
6: 买个去年一下降了，我给你能降2000块钱。
5: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之前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是买苹果手机的人，然后呢，最早的时候买的我最早用的是苹果4，然后后来用到苹果7，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苹果就是从3000多，然后4000多、5000多，直接到苹果多少的时候直接变9000多
6: 了。对对对，
5: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价格好离谱，因为我的上一个手机也就是不到10000块钱买的，但是到后来的苹果手机，包括出了17我都没有，因为我之前啊，我换的是我想说一下，我之前用的那个手机是13，都不是14，所以我手机换的话是就是挺值当换的，因为真的是离了好多好多代了啊。
6: 是是是，对对对，但是所以说现在就是确实，你可以发现各大厂家他每年都会有任务嘛，推一个新机让大家买，其实它的硬件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一些突破，不像那一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哇，那像素一年一变啊，那什么功能一年一变，
5: 对，那好像就感觉它的那个功能包括也在创新的感觉。
6: 是是，你现在就感觉手机好像那个它的科技瓶颈期到一个阶段了，
5: 瓶颈了，
6: 对
5: 不
6: 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就包括我了解到很多这些旧的手机，比如说我朋友买那个vivo X200还是X300，它是2年前的还是3年前的旧机子，最近居然涨价了，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发现它性价比太高了，啊，就是发现它不就是它的性能不差现在的机子，
5: 对，
6: 就是最近很多老机型涨价了。
5: 是，而且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 vivo 机子，你们可能会觉得，比如说在我们的国内的话，可能苹果的销量非常好，错了，其实就像 vivo、oppo 这样的机子，它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6: 哎，我记得 vivo、oppo 好像每年都霸占榜单前两名。
5: 对对 对， 对， 对，
6: 就是大家印象中的可能是什么华为、
5: 小米也有，
6: 华为也前三前四都是这样的。
5: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听众啊，这个59群的小我是小磨蹭，就是这个话题其实还引发了不少听众们的回复，比如说我是小磨蹭，他说了他们都是商量好的，都涨价，然后空调就说了涨价只是个噱头，不到一个月又掉价了，不，真是涨上去了，不掉的。
6: 因为现在内存，真的是全世界都在涨啊，因为 AI 的需求啊，那都在涨。但是你要知道，那以前它没涨这几百块钱，那掉的不比现在狠嘛，
5: 对
6: 不对？它涨的还实实在在确实涨了。
5: 是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的59群的听众也说的，说这个小耿这个领先屠宰馆说了，内存涨价了，然后我是小磨蹭说我的手机还能撑几年，然后包括墨鱼也说现在电脑涨得厉害，对，它其实就是内存条，
6: 对，
5: 就是你不论是电脑是手机，你都能用到这个内存的东西啊。然后刚刚我说我上一个手机是苹果13，不对，我要更新一下，我上个手机是14 Pro Max， 我就相当于15没买，16没买，17没买，然后换到了华为的一个小折叠哈，
6: 是
5: 个小折叠，不是大折叠啊。
6: 对，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听众留言，比如说风起云，他就说的，我说应该最少5年吧，然后点了一首歌又一夜啊。他说呢，杨洋说你手机用多久？难道不是看你家里的领导什么时候换手机？
5: 我懂了，就是我什么时候换手机？看我老婆什么时候买新手机？
6: 是是是，
5: 我用她旧手机。
6: 哎，
5: 但现在我觉得
6: 不一样，
5: 不会了吧？
6: 以前我爸妈手机都是我淘汰的，但是现在我给他，
5: 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了吧。
6: 之前不是我给他买了一个手机，他比我贵多了。
5: 对，而且就包括你们知道吗，那天我跟我们家小朋友在讨论，因为我最近给我们家小朋友买了一个手表，也是华为的儿童手表，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们班除了几个人是华为手表以外，其他人都用小天才。这个我不是给他做广告哈，我就简单聊一下这样的话题。然后
6: 我上次给我看了那小天才，卖的比华为还贵。
5: 对，我看了一下那个小天才，我问了一下那个小天才，然后我们班他告诉我说，妈妈你知道吗，他们的小天才2800多。我说多少？因为在我的很久没有花自己钱买手机的时候，
6: 这
5: 不就是一个手机的价格吗？
6: 对啊，感觉这是外手表，应该就是像我们以前感觉几百块钱到顶了。
5: 然后你知道我真的去小天才那儿了，我就想看看2000多手表。
6: 两年，然后不够睡不想起说，还好吧，三星他买了三星刚出的折叠屏，
5: 1200。 我跟你讲，这个跟我弟弟非常想买这款手机，我也看到这款手机了，贼大。但是12800-12800的话，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好像是基础款，因为我弟弟想买的那一款就是12800的基础上加了内存。然后我说你买啊，12800有什么有余的？他说姐，你再去资助我4000，因为我看中的是16800的那个啊。
6: 对，我跟大家其实说一下，三星虽然在国内市场上被竞争被挤得特别惨，
5: 但是在国际上，
6: 在国际上它是卖的最多的
5: 哦，最多的
6: 安卓手机
5: 哦，
6: 它是卖的最多的安卓手机，
5: 就是华为还是
6: 三星，
5: 我知道华为还排不上位置，
6: 对对
5: 啊，
6: 毕竟
5: 只是国内而已，
6: 毕竟被美国制裁了嘛，在很多国家都卖不能卖，
5: 是哎，不过我看了一下，就是刚才很多听众，你看杨波说到他用的是小米15，然后咱们的贤成用的也是15，哎，你比如说15用的人蛮多

0: 当年他的评价就特别好嘛，就是说他这个综合素质就是在当年发布的机型当中就是数一数二。
1: 哪一年？我想知道。
0: 忘了。
1: 我刚刚说2024年的两年前的手机，
0: 对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现在17、啊、今年出的17嘛，马下半年15、18都出来了。
1: 那你去往前倒嘛，对吧？
0: 是是是，
1: 那16、15，那差不多就是24年嘛，
0: 对
1: 吧？对。
0: 然后看到悠然自得，他说呢 ，SN11 换个电池又是一条好汉。
1: 您这北京 IP 不像啊，哎，然后刚刚还有一个江苏的朋友，他说他是小米14，是23年12月份买的。你看，那这证明了15应该就是在24年左右的。
0: 对对对。
1: 但他说了，我这个小米14用到28年应该不过分。我跟你讲，其实真的，我觉得刚才聊了那么多，我觉得5年左右都是我觉得差不多的时间。
0: 嗯，
1: 反正我上一个手机就用了4年，然后是因为内存不行啊。然后再看看苦瓜炒肉丝，他说我是22年的 iPhone 14，准备再战一年。
0: 我也是
1: 22年的 iPhone 14，我再战不了了，我今年彻底就是4年了嘛，然后就换掉了啊。
0: 是是是是是。
1: 然后看到这个听众学长，他说了24年的 iPhone 16 Pro Max， 2年以后换电池还能再战4年。
0: 对，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叫瘦嘛，他说 iPhone 17，我觉得不应该吧，他说玩个游戏烫死了啊，闪退然后什么
1: 17耶，
0: 不至于不至于，是玩的什么什么游戏。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跟买房子，
0: 对，有
1: 还有跟装潢，还有可能跟买车子真的都有关系。
0: 对，每个人用的这个
1: 机器不一样，它有可能就是1/1000或者1000000分之1的那个不好，哎，就正好给你改上了，对不对？
0: 是啊。那我们的这个笨笨哒哒他也说，我的是12已经5年多了，就没坚持到年底。这啥？应该是苹果12，应该是
1: 苹果12，对吧？哦，苹果12那很久嘞，苹果12是有5年以上了啊。
0: 嗯，哎呦，
1: 荔枝。哦，荔枝说一般闯红灯的话几天能收到？3天之内啊。啊，这个荔枝打得好好玩。一般穿红灯的话，然后空调说好一个穿红灯，他说
0: 感觉什么很厉害的技术一样啊。
1: 对，然后他还说我打错字了，因为我刚刚喜提了个闯红灯。姐妹们，我刚刚在我的手机上面也收到了一条我的违章
0: 啊。你也有啊？你怎么回事？
1: 但是不是我开的，是我们7月份那时候去南京，然后买东西，是我老公公开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是1分100块，违反禁令。但是我真的看不懂那个是什么违反。最后我就问身边，
0: 就是可能一些这路道路不让进或者什么之类的，
1: 要么就是单行的，要么就是那个时间点公交车就是只能公交车走，完全不熟悉。然后就是
0: 对，有时候莫名其妙看到一些，就是所以说我现在有个习惯，就是但我在滁州市我开车我都把导航打开，就是它会提醒有的路段是限速，或者有的路段什么
1: 对、
0: 不让进，什么单行道之类的啊。
1: 对，但是这个我是在南京啊，然后当我现在都能，因为是我爸今天告诉我的，说哎，你的手机上你那个车上有个违章，然后我一看，嘿，不是我，然后我就给我老公发，我说你看你的违章，
0: 怎么回事？给我搞的违章，
1: 已经到南京了。然后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因为我老公一到南京开车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你把导航开，再把你的车牌照放上去，他就会能告诉你限行干嘛的。他不干，逞强。我说我算了。哎，又开始吐槽模式了。
0: 是，
1: 好，不要，
0: 那加
1: 不要变成这样人，听歌吧，
0: 听歌吧啊！节目一开始也是有3、4位听众点歌，我单单一首都没放嘛，再来一一的给大家送上。
1: 好的，好的。
0: 首先呢，是我们刚刚听众啊，来自于我们快乐至上，他在节目里开始点播了这首歌《
1: 誓言求佛》，
0: 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看到时间了，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要进广告了。然后在这个进广告之前，我们还是和大家再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哎，这个不少听众真的都还挺不错的。
1: 嗯，
0: 你看刚刚啊，我们的这个是58群哈，刚刚不是说到就是闯红灯多久能够收到，3天之内啊。然后这个晚 MD5550 他也说了，前两天在上海路限速80，我开到92通过了，到现在没有收到通知。
1: 好像限速是你可以略超过20%。
0: 嗯，你如果是80的话，超过88应该就不太行了吧？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嗯、啊，那可能是你他检测的没检测。
0: 我跟你说，他是这样子的，他我教大家好吗？因为他拍照的点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就看你是不是在那个位置被拍到的了啊！
1: 是。
0: 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咱们的标识，
1: 是的，
0: 好不好？
1: 是的，特别是中午这个时间段啊、嗯，上下班的这个朋友还是挺多的，注意驾驶安全了。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0: 你看这个。
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3: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

0: 城。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千万分个聊正在为您直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今天这个话题啊、嗯、刚刚聊到了这个手机你还能用多久呢？
1: 是的。
0: 发现我们有的人真的是觉得就是手机随便比如华清里说，我觉得还能撑好几年，凑合12年才换。嗯你刚刚10年已经不算是很夸张的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是。然后还有人说这个白海豚要杀回来了，那就是跟大家说啊，从这个官方层面的定义说，白海豚它已经不算是台风了，也取消了它的这个名字了啊、
1: 嗯、
0: 但是就它带来这个大范围的降雨啊，确实还会持续影响我们滁州、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明天可能下得非常大啊，也要注意一下了。好，那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梅老爸说再用10年，然后 FC 白人说电脑手机都涨价啊，然后 Yalo 他说呢电脑比手机涨得还离谱，确实电脑不仅内存涨，它什么显卡呀一些乱七八糟东西全都在涨啊。然后他说什么时候让薪水涨一涨，这
1: 是
0: 其实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1: 嗯，对，就价格这方面确实是涨得就是比较离谱的一件事情哈。但是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你还确实有的东西是刚需，有的东西确实是你得看它需不需要了。你像电脑的话，你觉得如果像涨这么多的话，你会去买吗？
0: 不会，所以这2年我都没怎么换啊，
1: 嗯、
0: 没怎么换啊、哦。我那个电脑也是，
1: 主要是也没有，
0: 对，也是才配的。我这疫情期间配的，到现在这基本上都是够用的，
1: 嗯，
0: 我就比较庆幸啊，
1: 对，
0: 就因为我买完第二年就是
1: 疯狂的大涨价了，
0: 全面疯涨
1: 啊。其实我觉得你也算是还是挺不错的，就买东西这个时间还挺适宜的。
0: 我买这些东西，我就是不管它贵不贵，
1: 嗯，
0: 我就喜欢，和很多男人跟我一样，就各种对比数据，
1: 嗯，
0: 就能比一两天那种感觉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信息吧。如果大家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好的，来自于我们的莫名其妙点播的月牙湾，来自 Fairy 乐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就像刚才贤成说的，时隔多年哈，王菲再次主唱歌，她确实好久没有唱过歌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好像为了要么春晚，
1: 她一般就是晚会啊，春晚啊，
0: 才会
1: 出来唱新歌啊、
0: 嗯。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青春奋斗吧》啊，这个点也给我们点歌了，我们广告回来给你播。
1: 是是是，他说两位主播要选播点播一首沈以诚版本的《晨间新闻》，哎呦，居然有歌叫这种名字吗？
0: 哎，对，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的《青春奋斗吧》，他现在就已经很会找时间了，
1: 他
0: 就这个
1: 是一点之后再来点歌、啊。
0: 哎，你这个思路就是非常对的哈。好，我们接下来要进段广告了，同时也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安全。然后刚刚我们的听众不是说被辣到了吗？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你可以喝牛奶喝椰汁解辣。他说我觉得他家不是卖火锅的，是卖饮料的。我以前看过一个朋友，他到江西去吃饭，喝了好多个西瓜汁哦。
1: 确实感觉不一样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正路基一挖房。

0: 安全怎么保证？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小伙伴们聊着在为您直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这个新闻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日本的一个新闻啊，在日本的秋田南路水族馆，八个月大的北极熊幼崽呢叫淘汰，彻底迷上了馆方提供的丰容玩具交通锥。
1: 是的，从头
0: 交通锥大家有知道吧？就是那种，就是你车。
1: 就在那儿剁在那儿剁着就进行啊、
0: 哎、
1: 干嘛的
0: 对
1: 吧啊，他从头戴交通锥戳妈妈屁股进化成头顶一落这个锥桶疯狂的整活，面对这个闹腾的娃娃啊，这个熊妈妈呢时常是不耐烦哈，把他头上的玩具也是扒下了再扔走了。
0: 对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动物丰容是指动物园水族馆的专业饲养手段，给动物设置玩具啊清晰的物件，让动物有东西可以追着玩耍，减少心理压力导致的刻板行为。这个在南京动物园做特别好，大家看看，他们就那个，他们给那些比如喂食的时候，会把那个肉塞进那个什么纸箱子里，就是那个桶里面，然后挂在树上，
1: 让他自己寻找，
0: 哎，让自己去撕咬、去够、去扒拉，
1: 不是单纯的就放在盆里让他直接吃，就是模仿一些可能野外生存的环境了。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多动物园真的要多多学习。
0: 对，
1: 我上次看到有篇文章，就是夸南京动物园的，他是要帮长颈鹿搬家，但是长颈鹿真的很不好搬家。因为它太大了，
0: 太大了，
1: 最后好像有的小长颈鹿是用起重机过去的，后来有一天是好像是半天它都没有封园，它干嘛呢，它弄了一个像非洲一样那边的道路，把路封闭上，让它自己走过去、
0: 是是是，
1: 走了半天走到

0: 了他新的园区，啊，我觉得很神，就是不
1: 强制把他拽过去，让他自己走吧。
0: 对，而且他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也有意识自己要搬家。你强制把他搬过去的话，可能他的心理和承受能力还会有一些不一样，
1: 是
0: 特别棒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啊，这个8月6号的消息，美国新泽西州爆出一桩让人背后发凉的医疗纠纷，一男子明明已经更改了器官捐献意愿。他现在已经就是撤销了啊，他现在并非登记捐献者了，但是当地器官采购组织却执意想摘取他的身体器官，还抛出了所谓勾选捐献就是终身合同的说辞，把家属推到了崩溃的境地。
0: 可是我就想问啊，这个东西是自愿的对不对？那他已经更改了，那就说明他的意愿已经改变了，那为什么要强制呢？
1: 因为这个组织有钱可以赚呢，你懂吧？
0: 我懂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则新闻哈。47岁啊，今年还很年轻哦，不到50岁呢。基斯洛特在今年5月16号的时候，在家中突发意外哈，急救人员呢是赶到现场做了心肺复苏，多次电击抢救之后呢，紧急进入到了库珀大学的医院，之后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医生最终呢是判断他已经脑死亡。就在几年前呢，这个基斯皈依伊斯兰教啊，按照相关的宗教系统，逝者需要在3天之内下葬，身体不应该再被切开处置。
1: 是的，那基斯早年办驾照的时候呢，确实勾选过器官捐献选项，这个我记得有博主就今年专门科普过。就在你在美国考驾照，你一定要看，因为它下面有一个默认勾选的一个选项，就是你出车祸以后会
0: 自动
1: 捐献你的器官啊。
0: 对对对，然后这个他确实在考驾照的时候已经勾选了，但是在2025年驾照到期换证的时候，他已经主动撤销了捐献登记，不再是注册器官的捐献者了啊。
1: 在他被宣布脑死亡还不到2个小时的时候呢，新泽西共享网络的工作人员就已经赶到医院准备开展器官摘取工作，
0: 来挺快啊。家属强烈反对啊，母亲明确表示不愿意儿子遗体被这样处置，这不单单是出自于宗教方面的考量，因为他本人已经更改了嘛。
1: 对，更让家人难以接受的是呢，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家属，当时勾选这个捐献就等于签下终身合同，但是你要知道在美国考驾照这项是默认勾选的，但凡你不小心你就
0: 勾到了
1: 啊，你就终身把自己器官给卖了。
0: 那我问一个，
1: 明显不合理啊，对不对？
0: 那我问一个，那你既然是终身勾选的话，为什么换证的时候他还可以主动撤销？
1: 对呀，
0: 那你就应该不让他撤销，对不对？
1: 他还放出狠话啊，扬言要起诉家属，还有医院的管理人员，夹在中间的医护人员也十分为难。护士私下向家属透露，若是自己拔掉生命维持的设备，很有可能会丢掉工作。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好几天啊，局面一直无法化解。我懂，就是他虽然是脑死亡，就相当于植物人了。
0: 还活着而已啊。那么转机来自于基斯的这个侄女，她本身是一名实习生，她直接联系到了州参议员莫里亚蒂的办公室。
1: 莫里亚蒂教授是吧？
0: 对。那么议员的工作人员就是介入之后哈，明确的告知医院机构的这操操作属于违法行为，非法行为。时隔2个小时，器官组织才松口，愿意表示把遗体交还给家属哈。
1: 是的，事后该组织对外表态，机构可以实时调取机动车管理局的捐献登记数据库，却始终解释不通为什么无视了这个基斯已经更新撤销的捐献状态啊。
0: 是的，而且关键是啊，这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案例，它只是已经不是第一次陷入到争议了。
1: 对，很多类似的纠纷啊，就比如说收到过有人举报啊，里面存在是记录欺诈、违规操作等相关证据，甚至包含从上有生命体征的这个患者上尝试收回器官的案例。
0: 哦，人家还活着呢，你就要收回人家的器官啊。那么相关的法学教授也直接的驳斥说，所谓器官捐献终身合同在新泽西的法律里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既违背伦理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件事也让很多人开始反思，器官捐献本来就应该是本人的自主意愿，可一旦机构有着极强的业务目标，逝者本人的选择反倒轻易的会被容易忽视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这件事也真是提醒一些这个，特别是就那段时间很多博主科普，比如说在外的留学生啊，你们可什么考驾照说千万不要去，就一定要把这个勾掉、
0: 对对对。好，我们来听歌好不好啊，我们接下来听刚才听众点播的沈以诚版本的，叫做晨间新闻，我们来听一听
1: 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好的啊，非常轻松的一首歌曲啊，如果大家还要讲你歌别，不要忘了继续在我们的周六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点歌也是可以的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一则新闻啊，哎呀，这真的是啊，这两天雨水丰沛，那云南的这个菌子啊又更多了啊。来关注一下8月2号云南一名游客上山捡菌子，遇到当地阿姨帮他们挑出了大量的不可食用的毒菌啊，果断扔掉。阿姨一边捡一边笑着说，他们专捡不能吃。专挑不能吃的捡啊。
1: 是的啊。
0: 随后呢，阿姨还将自己捡到的菌子分给了游客。安全提示，见手青等条件可食用菌必须彻底熟透才能安全使用，否则极易引发中毒了啊。这个怎么说，幸亏遇到了这个阿姨。
1: 是的是的啊，现在好多的朋友到云南去旅游的话，
0: 他们那边吃菌子的话都会放一个计时器。
1: 对，然后现在还有什么，我看的那个博主呢，他是到云南那边旅游，他专门有一项就是到当地人带你去上山采菌子，然后有当地人带你采的话，就会告诉你哪个菌子可以吃，哪个菌子不可以吃。然后采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就是带你到路边，就是一些可以再加工的那些东西，然后现场给它吃出来。同样就跟你一样，它是不发筷子的，它除了计时器以外，它不发筷子，
0: 对，就计时器，
1: 除非你下手捞。

0: 你爸妈烫的话啊。
1: 好，那接下来关注到另外一则各国的新闻，我看到真的笑死了啊。近日呢，在北京，因为长得太潦草，只能在家做团宠。是什么呢？是一只狗狗。女子分享了自家小狗，因为太丑卖不出去，只能留下来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啊。
0: 你知道吗？我刚才看到这新闻，我心想能有多丑？他回头的时候，天哪！
1: 他我跟你说，他浑身都是白的，他只有头上，
0: 他像戴了假发。
1: 对，他头上和两个耳朵是黑的，头顶和两个耳朵贼像顶了一个假发，很潦草的假发。
0: 而且他回头的时候，头还非常的飘逸。嗯、他呢，你要想看他爸爸有可能是牧羊犬，但他身上可能全部都白的了，就他、
1: 有一些还有一些黑色的点点，但不多。
0: 不多，哎呀，真是。网友说，看之前我还寻思能有多丑，我看之后转过去。
1: 他就因为他这个就特别像人的头发，你懂吧？
0: 很像假发，
1: 就他只有头顶和两个耳朵是黑的，很像假发，有点像人，就贼丑，就是丑萌丑萌那种感觉啊。
0: 好想说对不起，真的不好看啊。
1: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功德的事情。
0: 男子申某哈、曾因多次犯盗窃罪。多次入刑，去年九月份刚刚刑满释放，然而今年，哎，他又做了一件大事儿了、
1: 他你看他挺鸡贼的，他干了什么呢？他将个人的收款码贴在某寺庙的四个功德箱上面，三天就收到了919.8元。那记者近日从这个相关的裁判文书网获悉，申某因为犯盗窃罪被一审法院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2000。
0: 七个月。对啊，并处罚金2000元哈。
1: 不是你这事儿，你觉得人家寺庙他不会每天盘账吗？
0: 他心想
1: 这么说有点地狱啊。
0: 对，他应该想着这三天怎么
1: 一分钱没
0: 有进账呢？
1: 一分钱没有。
0: 对，哈，哎呀，你所以这个就大家不要这个叫投机取巧了，像
1: 对对对，
0: 好。
1: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就是很
0: 可以扫二维码，
1: 对，很多的这个寺庙道观就可以扫二维码，然后它会实时滚动，就是某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捐赠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电子的那种，
1: 对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则新闻啊，低智商犯罪啊，哎，这个梗你最近看那个脱口秀了吗？特别好玩。他又说到了，他说我们东北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说对东北没有客观就刻板印象，但是呢上个世纪的那种好像杀人犯都是在东北炼钢厂。他说好多好多的那些就是
1: 方便毁尸灭迹，
0: 对，然后他说现在更可怕了，现在就是一提到就是上海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一提到东北都是炼钢厂杀人犯，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他说最近有一部电视剧更过分，名字都不演了，低智商犯罪，因为犯罪团伙都是东北人，然后里面的老板上海人。然后我们就紧接着回到这个低智商犯罪里面、
1: 那我们这边跟上海人东北人都没有关系，是我们安徽人啊。
0: 合肥
1: 近日，安徽合肥警方埋伏抓获了诈骗嫌疑人，嫌疑人逃跑的时候呢，便衣辅警这个王长磊骑着电动车疾驰到嫌疑人身边，假装成通货大汉，快上车我带你跑啊。还有这招呢，
0: 诱惑他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嫌疑人正在上车的时候直接被抓了，是吧？
1: 你有没有同伙你自己不知道吗？这我只能说这个辅警也挺机智的啊。
0: 所以我说就该就这脑袋想干诈骗。
1: 好，我们稍后再聊。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
3: 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喝学子前程似锦。

0: 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愁。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哈。
0: 刚刚聊，继续跟大家聊最近一些新闻啊。最近有个老虎在网上火了，因为它特别的 emo， 怎么回事呢？近日，宁波野生动物园一只在河中淋雨的老虎走红网络，网友调侃啊，老虎被暴雨淋得 emo 了。工作人员回应称呢，老虎没事，它本来就会游泳。
1: 是的，
0: 天气热的时候也会在河里洗澡消暑，但都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今天水位有点过高，然后一直在下雨，
1: 就没把老虎给放出来。来了，对不对？他这个 emo 的原因是网友的配图，就是那个
0: 他坐在那个河里，小池塘里面，然后被那个暴雨淋的那个面露愁容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背过来，然后网友就带着那个背景音乐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0: 为什么不是？居然是大雨全部落下、
1: 不是，还真不是，你知道吗？然后网友就评论说了，说这个就是开玩笑嘛，就说许嵩当年你打我。为什么没把我打死？对，他就说的是许嵩，然后底下评论说许嵩什么我吗？
0: 对，我也看到有人配个标题说嵩你还好吗？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评论说老虎你怎么了？为什么不上岸？是考不上吗？他说不是，因为我有纹身。啊，特别好玩哈、
0: 所以说现在这个真的网友太好玩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这个新闻啊。那如果大家最近有一些这个想要点播的歌曲，跟我们大家聊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这个火山喷发的消息吧。火山离我们中国人还太远了啊，
1: 在
0: 感觉
1: 意大利了。
0: 活火山不是很多，
1: 对，基本上都死火山啊。
0: 是啊，来关注一下。据路透社报道呢，8月10号，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当天喷发，火山灰进入了卡塔尼亚机场附近的空域，机场随即暂停了。

0: 所有的航班航行。
1: 嗯，据报道称啊，这个此次的喷发当中呢，熔岩从海拔2750米和2360米处的两个喷发口流出，并形成了大面积的熔岩区。卡塔尼亚机场方面表示，出港的航班将根据机场运营情况动态调整。那么路透社也指出呢，火山灰一旦吸入到飞机的发动机，极易引发故障，造成发动机失去推力，对航空安全构成了显著的风险。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意大利国家地理物理与火山学研究所发布的航空火山观测通告，目前依然维持的是红色的警报了啊。
0: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想起来另一件事啊，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互联网上其实各种自媒体博主也是一窝蜂的去旅行，可能是有人请他们去啊。就有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他们就喜欢去太平洋上那个小岛去看活火山。
1: 哦，对。
0: 哦，
1: 我也感觉他们好像是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就选去冰岛，对，
0: 今年年初好像就特别去南极，然后什么冰岛，然后有段时间特别就喜欢去太平洋的某个小岛国去看火山。我在想啊，就是确实有钱。其次呢，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安全问题也是要考虑一下的。
1: 是的，是的哈，就是如果你还是那句话，你看刚才说到了河南好多的地方，它那个
0: 因为这个
1: 下雨，所以我们去不论你去国内国外吧，这个天气真是。是得多注意了，对不对？
0: 是啊，其实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就是喜欢徒步的朋友，他在国内都不怎么背水的，但是国外走了一天了，找不到买水的地方，你知道吗？
1: 是啊，就这时候就要说了，
0: 中国的
1: 这
0: 个基建啊，
1: 对自己背反水之后烧开是最安全的了，
0: 对
1: 不对？
0: 中国旅游非常方便，不意味着国外也是这个样子。
1: 好，
0: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手机全面涨价，你觉得自己的手机能撑多久呢？啊，刚刚看到清欢说几年吧，不怎么喜欢用手机，这个。几年那
1: 你不怎么喜欢用手机，你不喜欢玩手机吗？我觉得
0: 这个
1: 手机很好玩呀。
0: 因为几年这件事跨度很大，你说两三年也是几年，你八九年也是几年，对不对？
1: 你最近有没有看脱口秀的一个段子？是一个男孩子，他就在说他玩手机这件事。他说我是手机人，手机就是我的外置器官。他说了很多，他说手机多好玩，他说我不论在什么时候我都在玩手机，就是我。其实能理解他，但是我还好，我没有成瘾。但是我不能理解现在有人不爱玩手机这件事情。就那你更多的时间你是就是在干嘛？
0: 在干别的事儿吧，
1: 对吧？所以我觉得那这样很好，我只能说很好。
0: 对，你不上，
1: 因为你没有被手机裹挟，我觉得很好。
0: 这个事儿是代表现在很多人，就是感觉除了玩手机以外没有事干。
1: 对，就是
0: 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1: 对，就是反而我觉得你很好，就是那你除了不玩手机，那你在干嘛呢？你像我知道有一些，比如说老师以外，他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上班的时候就在教孩子，他没有办法玩手机。
0: 对，
1: 那你下班的话，你总会有下班的时间会碰一碰手机，除非你可能。工作确实是比较忙碌吧。
0: 我们希望咱们的业余生活都丰富多彩啊！
1: 是的，是的。
0: 另外一个想强调的是，如果你发现就是对，因为今年才宣布的嘛，就是各种新发的机型，你可以买旧机型啊。我说旧的旗舰机跟新的性能简直是一模一样，我只能说简直是一模一样，
1: 简直是
0: 就换了个外壳，
1: 对对对，
0: 换了一个数字在后面卖给你，你买上一年的旗舰还能没便宜不少呢，至少便宜2000啊。
1: 对，然后我这个57群这个他回复我了，他说我不喜欢玩，他说我刷手机。他说我刷抖音10分钟我就想把手机给丢了，我
0: 厉害。
1: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真的，我不是说那个，我觉得你很棒，你真的很好了。
0: 对，现在很
1: 多少人
0: 能
1: 只刷10分钟啊，
0: 抵御这个短视频的诱惑啊。
1: 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那说明就是你还是很有自制力的那种人。
0: 是的，
1: 啊、
0: 是的。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是周五了啊，我们到明天再互相道周末快乐吧。
1: 好的，好的，我们明天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岛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带着各位啊去往天长西部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天长段的第一站岔涧镇釜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很多人第一次听见釜山，第一反应是海外那座海滨城市，其实咱们安徽天长早在千百年前就有了这座釜山。这座山的名字由来特别形象，整座山体远远望去就像一口倒扣在地面上的铁锅，古人说的釜就是吹锅，釜山的名字也就这么流传下来。这里是国家三 A 级景区，整片度假区占地936公顷，坐落在江淮分水岭林地保护区核心位置，森林覆盖率超过60%，367公顷原次生林连成大片林海，釜山水库库容达到1亿立方米，当地人给它起了个温柔的外号，叫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天然氧吧。说起釜山的历史，最早追溯到新石器时代，5000多年前这里就有先民定居生活，如今还留存马家墩、青石墩两处商周古文化遗址。1984年，釜山周边团结组还出土过完整西周青铜仪，足以证明这片土地早期的文明底蕴。大家熟知的历史典故“悲凉之信，血流无楚”，故事发生地就在度假区内的长山村。春秋时期，两个孩童争夺桑树，最后引发两国大规模战争。小小桑地搅动两国时局，这段历史至今在村史馆里有完整的文字记载。釜山最核心的人文地标是始建于五代时期的龙隐禅寺，史料明万历年间寺庙古碑都有记录。被誉为五代第一明君的后周世宗柴荣，当年3次带兵征讨南唐，次次途经釜山都选择在这里驻扎休整。山上至今保留着当年柴荣大军的饮马堂遗迹。古碑记载，龙隐寺鼎盛时期，寺院方圆300多亩，常住僧人上百人，香火绵延千年。民间还有一段流传已久的故事，柴荣当年十分喜爱釜山山水，曾经和手下大将赵匡胤说，等天下太平，自己就要隐居此地。后来陈桥兵变，赵匡胤登基，柴荣看破纷争，悄悄回到釜山隐士修行。赵匡胤知晓后亲笔题写龙隐禅寺匾额，寺庙也因此得名。寺里有一口远近闻名的龙王井，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水井藏在半山寺院里，常年活水不断，水质富含多种矿物质，四季清冽甘甜，一年四季都有周边百姓上山取水。寺院广场伫立一尊三面观音圣像，佛像本身高12米，连带基座山体总高度是108米，是度假区标志性的景观。除了帝王古寺的故事，釜山还有成套的八仙民间传说。相传吕洞宾、铁拐李等八仙途经此地，肩上铁锅意外落地，化作东西两座釜山，山脚下的洼地被称为扁担冲。山里还留存着渡仙桥、八仙堂、葛洪炼丹房等一些古迹遗址。目前景区正在逐步修复打造，明代朱棣靖难、朱熹游历吊古的石刻遗迹在山林中也能寻到踪迹。一部山路藏着从先秦到明清完整的时间脉络。走完古寺，咱们的目光聚焦釜山的核心村落长山村。这里是全国生态文化村、国家级美好乡村示范村，也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天长段的起点，被称作皖东最后一座原生态古村落。整条公路穿村而过，晚清民居依山傍水，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商铺，村口专门打造了天外来客网红驿站，占地268亩，湖景茶室、乡村文创展厅一应俱全，游客下车就可以歇脚喝茶。村里配套了完整的文旅业态，每到周末，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亲近自然。很多朋友想问，普通人去釜

山，怎么安排行程最为合适？首先是山林徒步，釜山福道是平缓环山步道，全程几乎没有陡坡，不用爬坡费力，整片山林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春夏避暑，秋冬赏红叶，步行一小时就能到山顶的观景台，站在这里就能远眺天长、江苏高邮、仪征三地交界的田园湖景，视野开阔，整片367公顷的原生态林海，春天野花遍野，深秋漫山红枫，一年四季风景不重样。对于中老年朋友，优先逛龙隐禅寺，沿福道慢走西洋，中午在城山村农家乐吃农家菜，下午在福咖静坐休息，节奏舒缓不劳累。对于亲子家庭来说，可以直奔萌宠乐园互动小动物，逛非遗体验馆手工体验，傍晚可以沿着釜山水库木栈道散步，湖面落日倒影特别出片。如果这个周末想逃离城市的忙碌，不用远行，那么咱们天长本地的釜山就能给你一段松弛治愈的短途旅程，度过一段充实而美好的周末时光。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如果想带孩子过一个有文化的暑假，凤阳那是最好的选择。这里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中都遗址、明皇陵、龙兴寺，处处都是大明起点的历史印记。从滁州市区出发，沿宁洛高速向西，全程约1.5小时即可到达。今天就让我们用2天的时间自驾走进凤阳，触摸600年前的皇家气度。如果我们上午9点从滁州出发，约10点半左右啊就能到达凤阳了。第一站呢，建议大家直奔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都知道，明中都始建于洪武2年，比北京故宫早建30多年，是朱元璋在家乡规划的明朝第一座都城。其内城工程啊，比北京故宫还要大12万平方米，被史学界称为北京故宫的蓝本。2022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午门遗址是如今保存最完好的城门，总长500多米的白玉石须弥座上，龙凤、麒麟、狮绣球等浮雕依然清晰可辨。站在午门前，触摸600年前的城墙浮雕，感受大明王朝的起点气象。如果带着孩子啊，还可以体验景区的 VR 项目，通过科技穿越回明朝，亲眼目睹这座未建成城市的恢宏全貌。午饭后呢，我们可以驱车前往明皇陵。明皇陵啊，是朱元璋为父母修建的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32对石像牲，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明代石像牲群。麒麟、石狮、文臣、武将，造型逼真，雕刻精美，历经600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最珍贵的是朱元璋亲笔撰写的皇陵碑，碑文1105字。如实记录了他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的经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皇帝自述穷家史，带孩子来看胜过在家里读10本历史书。傍晚我们可以前往龙兴寺，这里就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皇觉寺，他17岁时在此扫地敲钟，后来统一天下后重建并赐名大龙兴寺，素有明朝第一寺之称。傍晚时分呢，古寺人少清幽，可以静心感受600年前的岁月痕迹。晚上呢，可以入住我们的凤阳县城，在我们的城内转转逛逛，当然了，也推荐去品尝品尝凤阳的美食，比如说地锅鸡。那第二天早上大家可以驱车前往凤阳县城东的郎巷迷谷。郎巷迷谷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它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亿万年的水蚀作用塑造了沟壑纵横、明古暗涧的奇特地形，被当地人称为天然迷宫。谷中道路呢蜿蜒曲折，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兽人谷、魔腹巷等地段，我们要稍微收紧腹部，可能才能勉强挤过，颇有探险趣味。整个景区啊，游览时间呢约2.5个小时，建议穿防滑鞋啊，部分路段也比较陡。景区内呢还有禅窟寺和我们的天然溶洞，冬暖夏凉，夏天进去就是天然的空调房。其实呢，有很多朋友自驾去过凤阳，那么这2天的行程还算是非常宽松的啊。从时间上、路程上来说呢，2天都是绰绰有余，并且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景点。当然了，也推荐去吃我们凤阳的地锅鸡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字号板鸭啊。也提醒各位啊，在夏季的时候日晒强烈，我们要做好防晒。那么郎巷迷谷呢也建议早点出发啊，预留出2.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那么在暑期这个行程呢非常适合带孩子，从明中都遗址的皇家气度到明皇陵石像牲的栩栩如生，从龙兴寺的晨钟暮鼓到郎巷迷谷的探险趣味，凤阳的2天就是一部鲜活的大明史。趁着暑期带孩子出发吧，把课本里的历史变成脚下的路。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飞机。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将走进滁州天长，解锁安徽民间艺术江北三绝之一，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长天官画。它扎根江淮沃土300余年，一笔一画绘尽百姓祈福心愿，一钩一染藏着天长民俗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流淌在江淮大地上的非遗画卷，读懂天官画里的匠心与福气。说起安徽民间艺术，大家一定听过江北三绝的说法，分别是凤阳凤画、灵璧钟馗画、天长天官画。如果说凤画绘尽祥瑞，钟馗画驱邪镇宅，那天官画就是江淮百姓心中天官赐福、岁岁安康的最美期盼。作为滁州天长独有的传统美术类非遗，2008年，天长天官画正式入选安徽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纳入滁州市级天长县级非遗保护体系，是研究天长民俗文化百姓精神诉求的活标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天官画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过年贴的年画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啊，天官画最早起源可以追溯至汉末，成型于17世纪60年代，距今已有340多年的历史，最初和门神画一脉相承，核心描述对象就是天官。周礼中记载，天官是百官之长，总御百官，辅佐君王。在天长民间的文化认知里，天官更是沟通人间与天庭的善神，专门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掌管赐福、招财、消灾、送子等诸事，是百姓心中最亲近的祈福之神。关于天官画的起源，天长民间还流传着一段温暖的故事。清朝顺治年间，淮河两岸暴雨成灾，洪水泛滥，百姓流

流离失所，时任尚书的王永吉临危受命，主持修整淮河大堤，疏浚河床，日夜操劳，鞠躬尽瘁，最终积劳成疾，不幸离世。为了纪念这位为民造福的清官，天长民间艺人以王永吉为原型，创作了最初的王天官画像，这也是最早的天官画雏形。后来百姓们又将历史贤良、道教仙家、各路财神融入画中，慢慢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天官画。每一幅画都藏着百姓对善良、正义、幸福的向往。300多年来，天长天官画历经3个发展阶段，从简单的人物肖像一步步成长为体系完整、风格独特的民间绘画艺术。第一个阶段是清初到18世纪末，画面简洁，每幅画只绘一位仙官和一名侍从，以王永吉等为民造福的历史人物为核心。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到民国初年，题材不断丰富，当朝帝王、神仙传说还有历史名人纷纷入画，画面内容愈发饱满。第三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天官画形成了规范的传承画谱，主题以神话神仙人物为主，一神一职，每一位天官各司其职，赐福招财、送子镇宅，分工清晰，画风也愈发成熟统一。作为降笔画的代表，天长天官画的艺术特色可以用兼容并蓄、庄重大气8个字来概括。在画材的选择上，古人多用无毛头白棉布搭配骨胶明矾熬制的底料，现代也常用宣纸，用料讲究，质感厚实。在绘画技法上，他吸取工笔画的细腻勾线，兼蓄木板年画的平涂技法，又融入佛道绘画的单元色彩，历代壁画的装饰画风，线条流畅有力，色彩浓郁庄重，人物造型端庄肃穆，一眼看去既有工笔的精致，又有民间艺术的质朴。更有意思的是，天官画的种类多达数十种，每一种都对应着百姓不同的心愿。常见的有赐福天官、招财天官、消灾天官、太平天官、送子天官、镇宅天官、水上天官。光是招财天官又细分出镇宅财神、聚宝财神、金边财神、水陆财神等，适配不同场景。在天长，新居落成，门市开张，渔船出航，生儿育女，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悬挂着对应的天官画。一幅画就是一份美好的期许，深深融入了天长人的生活日常。300多年的传承路上，天官画曾兴盛于清光绪年间，风靡江淮两岸，却也在时代发展中一度面临传承困境。过去天官画多靠家族口传心授、师徒相承，老一辈艺人渐渐老去，年轻一代对传统绘画兴趣不足，加上现代装饰画、印刷年画的冲击，一度出现技艺断层的风险。为了守护这份本土非遗，天长市文化馆牵头建立了非遗保护传承基地，邀请老艺人收徒传艺，把天官画的技艺纳入本地中小学美育课程，让孩子们从小接触学习，同时还创新创作思路，将天官画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装饰设计，让古老的非遗走出画框，走进生活。如今在天长野山镇、秦岚镇依然有一批坚守初心的非遗传承人，他们守着画案，握着画笔，一笔一画复刻老画谱，一针一线打磨传统技艺，还大胆创新，将现代审美融入创作，推出了小幅装饰天官画、文创书签、布艺挂画等衍生品，让天官画不再只局限于中堂悬挂，更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本土文化符号。很多来滁州天长旅游的游客都会特意挑选一幅小巧的天官画带回家，既留住了江淮非遗的独特韵味，也收下了一份来自天长的美好祝福。一幅天官画绘的是神仙人物，藏的是民俗信仰，传的是匠心坚守。他从江淮民间走来，带着烟火气，裹着祈福愿，历经300余年的风雨，依然熠熠生辉。它是滁州非遗的重要组成，是天长的文化名片，更是江淮百姓对美好生活永恒的向往。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

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九山国家森林公园九山洞。九山洞位于安徽省凤阳城南30公里九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因山暖多产野韭菜而得名，距今已有5亿年的地质历史，为喀斯特溶洞。此洞早在1500多年前《水经注》中已有记载，唐时就有很多人入洞探奇，并留下多处唐人题刻。南宋时抗金英雄王维忠率众90000聚山抗金，在山上垒石围城，现存有石垒城、石矶亭、七里大寨等古战场遗址。洞右侧有石阶可攀援而上，元末明太祖也曾聚山屯兵，并收编了当年华云龙等农民起义军力量南下滁阳统一中国。九山洞东西主洞长1472米，侧洞与北山的蝙蝠洞相通，长约4000多米，被专家誉为江北第一洞。其特点是深、大、险、奇、古。全洞分为虎踞龙盘、摘星揽月、峡谷幽深、清流碧影、玉溪泛舟五大景区，重要景点20多处。其中虎踞龙盘是王维忠备战屯兵的主要地段，摘星揽月是古人所谓石形如器物者慎重的景区。后三个景区曲折盘旋，奥妙无穷，在开发前从无先人涉足。九山洞作为江北著名的旅游景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珠联璧合，是人们寻幽探古、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湖中划船自然美妙，却并不神奇，而在洞里玉溪泛舟却有几分梦幻色彩，扑朔迷离。凤阳近年来开发的九山洞奇异的地下景观令人惊叹。1991年，凤阳人集中财力物力，将九山洞开发成旅游景点，全洞长1472米，加之上代开发的侧洞，总长5000米。洞内石幔、石笋、石钟乳各成其形，千姿百态，惟妙惟肖。第一景区为虎踞龙盘，是根据南宋抗金英雄王维忠抗金及朱元璋起义时常屯寓于此的史实而命名的。景点有文物陈列室、古步道、一夫当关、演兵场、莲花台、中军帐等，是全国溶洞中并不多见的人文景观。第二景区为摘星揽月，有东方维纳斯、九山灵芝、摘星台等景点。当游人沿着百步云梯到达月空时，可饱览广寒飞天图，并可一睹众嫦娥的优美舞姿。囊括五岳为第三景区，它集五岳之奇、险、秀、峻、雄为一体，现飞禽走兽之形态。古人所谓石形如器物者慎重，即概括这一景区。此区约300米，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游人至此情不自禁地产生将信将疑的心情。入洞探幽，又会遐思远古之域，神往灵异之境。接下来的清流碧影为第五景区，九山仙翁、黄龙藏壁、三仙女、二桥出狱等8处景点，不仅有归位奇异的景观美，而且富丽着似真似幻的神话传说。玉溪泛舟景点水体深、水面阔，碧波荡漾，划着小舟缓缓游荡，令人心旷神怡。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5: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4: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7: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洁静。
7: 再次提醒大家，雨天出行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
8: 那及时路况欢迎在车友群发送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滁州市通航水域交通管制的通告。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预报，河南、安徽境内持续降雨，滁河、淮河水位持续攀升，流量持续增强。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8月12号10时25分正式发布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防汛形势严峻。为扎实做好我市水上交通领域防汛应对工作，落实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是提及管控要求，现决定对我市辖区通航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要求如下。
2: 那首先关注到管制的时间是从26年的8月13号9时起解除的时间会另行通告。另外，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是全部停渡，渡船是停航的，渡口运营人员要加强渡口码头水域的现场管理，做好渡船靠泊和系固，确保安全。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境内运输船舶停航，立即驶入安全锚地靠泊，强化值班值守，谨防走锚。港口码头航运企业要及时向经营管理船舶、进出港的船舶和企业生产相关人员传达预警信息，并时刻关注气象水位变化，根据预警情况严格落实五停要求，加强值班值守，严防事故发生。
1: 第三，滁河、淮河滁州段通航水域停渡口停渡，渡船停航，渡口运营人要加强渡口码头水域现场管理，做好渡船停泊与系固，确保安全。属地交通主管部门要根据水位流量情况加强研判，对港口码头运输船舶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加强监管，强化值班值守，谨防事故发生。
2: 管制期间，所有相关单位和船舶需服从现场执法人员指挥，各有关单位船舶发现水上交通或航道各类险情，请立即拨打水上应急救援电话12395。
1: 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滁州市公安局关于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2: 第一呢，线索征集的范围包括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相关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靠贴、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被害人偿还欠款。
1: 第二呢，是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
2: 第三，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

0: 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
1: 第四呢，是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
0: 第五是碰瓷敲诈，通过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款。
1: 第六呢，是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
0: 第七，色情敲诈，以地缘亲缘为纽带，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等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
1: 第八，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络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取钱物。
0: 第九，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累意恶意累高债务和软硬兼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
1: 第十，网络暴力，那么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事、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
0: 十一，利用家庭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市、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犯罪。
1: 第十二，交叉实施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结成稳定的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
0: 十三，专门拉拢、胁迫、操控未成年人作案，同时实施校园霸凌、敲诈勒索，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
1: 第二呢，是线索举报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第一点呢，是举报人检举揭发提供的线索要尽量详实、客观、准确，有明确的举报对象、违法犯罪时间、地点、具体事实、过程及证据材料等。
0: 第二，举报人不得虚构、夸大事实，不得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举报电话呢是055033221110，来信地址滁州市龙盘大道111号，滁州市公安局扫黑办。
0: 那么公安机关将会对举报人严格保密、依法保护，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坚决依法从严打击，对举报线索协助破案、破获重大涉黑涉恶案件的公安机关将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奖励。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避免外卖骑手因急送单而闯红灯，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顺延。8月13号，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了解到呢，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
2: 外卖骑手因为着急送单、抢灯甚至闯红灯现象偶有发生。送外卖6年的京东秒送骑手李云鹏深有体会，他表示有时候一个红灯要等90秒，在停车线等着干着急呀。
1: 所谓这个红灯停表，指的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呢，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

0: 常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相关人士也告诉记者，三家外卖平台率先将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由于道路上的每个红灯等候时长并不一致，而这一数据信息由政府部门掌握。为了保证骑手权益，本月外卖平台与政府部门对接红灯数据，平台同时进行相关技术改造和道路测试，预计月底之前完成全部技术准备。
1: 九月份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三家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将率先上线试运行，后续红灯停表将会逐步向全市推广。
0: 那会上呢，一共介绍了红灯停表等优化平台配送算法的十条措施。例如呢，有骑手反映，在转单场景之下，配送时长因此会缩短。对此呢，三家平台也正在研究相关的算法，进一步优化配送时长。
1: 骑手骑电动自行车配送，平台将会以平均速度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标准来计算配送的时长，给骑手配送时间更加宽裕。此外，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将会加大补时力度，并科学设置商家列表首页显示配送参考送达时长，避免分钟级竞速，因为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
0: 那么这个协商对话会上呢，美团在经发布的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团保，并且在北京这个率先落地了，同步呢也会向全国推广。该智能体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于骑手配送过程中，为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绿波通行、逆行识别、智能速度提醒五项功能，让 AI 主动预警风险信息，用技术守护骑手的骑行安全。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他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老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

0: 生细节。
1: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2: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3: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7: 即时路况欢迎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6: 继续来关注交管动态。8月12号上午，中铁21局承建的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黄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工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后续箱梁架设、轨道铺设及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7: 黄湖隧道是位于安徽省金寨县的双河镇，地处大别山北麓山区，为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全长4028.94米。
6: 河武高铁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合肥至武汉运行时间将压缩至1小时左右。好，我们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8月14号24时，油价将再次调整，当前呢为本周期的第9个工作日。综合测算，预计国内汽油下调250元每吨，柴油下调240元每吨。换算成日常加油参考，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下降0.2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21元，0号柴油每升同样下调0.21元。那如果大家此刻这个油箱还可以的话，可以等一等哈，等到这个周五的时候再去加满您的油箱。2016年的7月30号晚间，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狼牙大队在世纪大道组织开展了酒醉驾的专项查处行动。
7: 在21时20分左右，有一辆黑色的小型汽车面对现场的检查，驾驶人突然驾车逆向行驶后仓皇逃离，途中撞击了执勤警车，之后继续加速驶离现场。事发后，执勤民警立即开展了溯源侦查工作，快速锁定涉事车辆及相关人员。
6: 目前呢，这个涉事驾驶员因为涉嫌妨害公务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7: 警方提醒，酒后驾驶本就是交通违法行为，面对执法检查，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抗拒阻碍民警执行公务，必将承担更加严厉的法律后果。
6: 近日呢，这个亳州公安交管部门在开展日常执勤工作时，查获了一名醉驾司机。
7: 当天晚上，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谯城卫武大队经开区中队的民警在路面巡查中发现，有一辆白色轿车行迹轨迹异常，十分可疑，遂上前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
6: 那面对交警的检查，驾驶员夏某竟然选择了弃车逃逸，并试图钻进附近停放车辆的下方来躲避执法。
7: 交警呢也迅速反应，当场将其控制。经过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夏某体内酒精含量为102毫克每100毫升。后来经过抽血司法鉴定，其血液当中酒精含量高达108毫克每100毫升，已远超法定的醉驾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
6: 目前呢，该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饮酒对驾驶能力的影响是多方面，而且是极具危害的。
7: 是的，安徽交警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千万不要知法犯法，以身犯险，谨慎驾驶，安全出行才是上上之策。
6: 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

两例酒醉驾的事故案例，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哈，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这个呢，为自己负责，也是为他人负责。

0: 北京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5: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五点，线条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外面此刻好像雨停了，
0: 停了。
1: 但是对啊，好像是吧，没看到外面有下雨啊。各位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
0: 对，
1: 今天这温度，你不觉得就是不开空调、开窗户的情况下？有那个风是凉的，
0: 有一点凉啊。今天呢，我这穿短袖骑电动车，
1: 冷，
0: 明显感觉会有一些小哆嗦啊。
1: 对，明天温度可能更低哦，比今天还要低一度呢。
0: 对，明天这个温度应该是近阶段以来

0: 最温度最低的一天。
1: 是的，你说
0: 22到26度。
1: 26度，八月中。蛮值得珍惜的，对不对？
0: 是的，星期六呢？星期六温度会回升一些啊，最高温度来到了29度。雨呢也该停了。
1: 但是看天气预报啊，此刻都在显示着下雨，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正在下雨。明天也是一整天的雨。
0: 哦，
1: 对。
0: 行吧，然后就目前来看呢，周六周日两天好像没有雨了哈。这两天呢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最近天天在下雨，连运动都没有坚持住。
1: 是，特别是室外运动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转换别的方式，
0: 对，
1: 在家里转转呼啦圈，
0: 哎，可以的，
1: 做做家里有很多可以做的一些
0: 运动，
1: 有氧无氧都可以。可以跟着那个跟练嘛，
0: 是，
1: 好多平台都有。
0: 男生和女生不太一样，那像男生估计在家做的最多的运动应该就是俯卧撑嘛，对吧？俯卧撑、仰卧起坐，原地跳，我特别喜欢原地跳。
1: 哦，住一楼还好。
0: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0: 这点要注意一下。好，那么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啊，我们互动起来。还有今天晚上想聊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呢？
1: 对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2: 昨天晚上的事，看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又是跟音乐相关的话题，歌曲相关哈。
1: 好久没有唱歌了哈，今天晚上大家可以放声歌唱。
0: 对，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星海，最近这位朋友经常给我们留言哈。
1: 是的哈，给我们设置了一个话题，唱一句歌词里有怎么的歌。
0: 怎么办？感觉甜又酸，他都爱你，快乐又孤单，你接？
1: 怎么办？
0: 不是，
1: 啊、
0: 不是同一首歌，不能接同一首歌吧？
1: 爱要怎么说出口？赵传的歌，
0: 我知道。
1: 嗯。
0: 哎，你幸亏没说你接，因为我想不起来了。
1: 你接。
0: 哎，我怎么还提醒你了？
1: 挺难的。
0: 怎么样？
1: 如果哦，那是怎样？
0: 怎么
1: 不行？怎样不行啊？怎么才行？嗯。
0: 怎么了？
1: 哦，好像有一首歌叫你怎么了？
0: 怎样？怎么？没有了。
1: 啊、
0: 哦。怎么这么？怎么这么？怎么？怎么？
1: 还有那首歌，你看。
0: 如果爱，那如果。
1: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首歌是不是啊？
0: 很难啊、哦，只能想到一首歌。
1: 但是要想，我估计呢，歌有很多，但是不太好想。
0: 嗯
1: 嗯。
0: 会忘记。
1: 对。
0: 我看到一首。
1: 啊。
0: 怎么唱情歌，唱到我眼睛都红了？是这样唱的吧？怎么的
1: 啊，差不多。
0: 等等、
1: 哦、可以可以可以，
0: 也只能唱到这里了。你要是再多唱一句呢，我也不记得这歌词的调调是什么了。
1: 没事没事啊，哎，各位呢就可以来发挥一下了哈。我觉得
0: 好难啊，
1: 不太好唱了。今天晚上说真的
0: 太好了，大丝蛙来了耶，救星。
1: 先来听一下。
2: 怎么办？感觉天又酸，
0: 第一反应嘛。
2: 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
1: 你怎么可以这样？
2: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0: 哦，
1: 还撤回了。
0: 对，怎么舍得？怎么？它有的时候是一个那个关联词。
1: 嗯，
0: 它不是一句一个词，不一定连成一个词，它可能是在一句里面。
1: 对，还有呢，这个怎么一般会放在这个开头，会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0: 哦，是的，
1: 对吧？怎么去？
0: 还有在中间呢，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1: 啊，对对对，有很多种情况哈。
0: 嗯，
1: 大紫花，
2: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
0: 这你
2: 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
0: 什么歌来着？
1: 就是刚才大紫花撤回的那一段。
0: 哦哦，是是是。
1: 好，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吗？
0: 啊、哦，帮猫睡觉的鱼说了，
1: 嗯，
0: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这样唱的吗？
1: 是的，是的。
0: 我怎么竟然会唱？
1: 张信哲的经典歌曲啊，
0: 哦、
1: 过火，对吧？
0: 啊、哦，
1: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然后后面又说了一句，这个你会唱吗？
0: 怎么会迷上你？我的灰姑娘。
1: 不是这样唱的，
0: 不是这样唱。
1: 我去问自己，
0: 反正不是啊，不是我的灰姑娘。
1: 这首歌叫灰姑娘哈，郑钧的歌。
0: 嗯嗯，怎么会狠心离开我？
1: 郑源的歌，这个我不太会
0: 唱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帮我们睡觉的鱼又不是不会唱歌，唱那么好听，
1: 不要吝啬，
0: 给我们发文字，
1: 啊、
0: 不合格。
1: 就是大紫花。
2: 若不

0: 我想你，想你，好想你。
1: 好听啊，好听啊。嗯，好，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我刚才又想到一首周杰伦的《半岛铁盒》。哦，为什么这样子？
2: 嗯，这样。
1: 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
2: 好好好，好好好，被我忽略了。
1: 是是
2: 怎么这样？
1: 是不是这样唱的？还是我拉不住你？
2: 我觉得周杰伦用怎么很正常，感觉他经常会用这种词语，
1: 嗯，
2: 腔调，怎么，嗯，怎样，怎样，
1: 嗯，口头禅啊，有点像哈。好，继续来看一下。哎呦，抱猫睡觉的鱼说旁边有一堆人，哎，所以不方便唱，是吗？
2: 你让他们过去一下，
1: 想唱就唱。
2: 你说你们先过去一下，我这边要发个语音。
1: 对啊，对啊，很期待哈。行吧，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唱一句歌词里有怎么
2: 的歌。
1: 嗯。

0: 样，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1: 人与自好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明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0: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0: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0: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0: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0: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哈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一路畅通晚高峰这个时间点，各位在路上吗？可以跟我们说说路况信息，或者现在外面有没有在下雨了？
1: 对的，然后这几天呢，据我们的观察哈，每到这个17:45左右的时候啊，青流桥上的车流量呢会变得大一些哈。今天晚上呢，我们持续的关注着。那么此时此刻，不知道几座桥的情况怎么样啊？有知道的朋友呢，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当然，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哈。唱一句歌词里有怎么的歌啊，就带怎么这两个字都可以。
0: 看到那个金宇说怎么会忍狠心伤害我，哎，刚刚是那个帮猫睡觉的鱼也说了这首歌，
1: 怎么会狠心伤害我。
0: 大明宣德说我怎么这么可爱，是一首歌，
1: 这
0: 我怎么这么可爱你怎么这么可爱。
1: 哦，7712说大张伟的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啊，你怎么这么好看，我怎么这么可爱，是这样唱的吗？
1: 不知道哈哈。这位朋友，
0: 我想出去玩，说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
1: 对，这个过火嘛，这首歌怎么会爱上了他，
0: 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然后是什么，
1: 什么无所谓
0: 哦，
1: 纸短情长啊。纸短情长
0: 好
1: 对吧，
0: 对
1: 啊。哎呦，这首歌好久没听过了哈。来看一下沈冰凉，
2: 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
0: 哎，厉害，
1: 说好的幸福呢。
0: 对，然后唱的也好听，
1: 好听啊。
0: 然后这是我没想到的，我也想不到这首歌。但是人家就是怎么了，对吧？
1: 对啊。
0: 还有怎么了吗，怎么了，怎么办，怎么样，怎么回事。
1: 那个未来妈说
0: 怎么搞，
1: 怎么搞
0: 肯定没有，出这话
1: 怎么搞，
0: 肯定没有啊，爸，
1: 想一下，有可能会有哈。
0: 怎么啦？
1: 怎么啦？
0: 怎么
1: 呀？这个好像都不太容易写到歌词里。怎么啦？
0: 怎么会？
1: 怎么会？怎么会迷上？
0: 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
1: 啊，因为未来妈说那个怎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已经决定，我拉不住你，她的手应该比我更暖。
0: 怎么会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已经决定，
2: 我拉不住你，她的手应该比我更暖。
1: 哎，好听啊，这首歌好听啊。快乐至上说了啊，晚上好，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
0: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1: 这首歌我听过，但这一句是怎么唱的呢？
0: 不知道，我怕我们一会唱的那句唱出来了。
1: 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是不是这样唱？不知道哈。好，应该不是这样。
0: AB 说了，大王吓到了各位。
1: 好，开麦一下，
0: 大王吓到了啊。
1: 行，大王
0: 无意怎么样，
1: 对，城北怎么样，也都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打字花
0: 你总

0: 五弦，哎，蔡依林的倒带。
1: 倒带，我有这首歌好久没听。
2: 这首歌的副歌怎么唱？
1: 我会唱，你给我个歌词。
2: 就想不起来了嘛，突然之间。
1: 倒带，嗯。
2: 啊，倒带。
1: 你再放一遍大紫花的那个歌。
0: 你总是要我乖，慢慢进化将来。
1: 你刚刚把那个你再哼一下。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我刚刚唱一样的
1: 啊啊，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未来到底多久才来？怎么唱来着？
2: 马上我都想起来了。总是哒哒哒哒哒哒，
1: 嗯哒哒哒哒，你的手却放不开。
2: 对对对。
1: 哭着求我留下来，
2: 哎，倒带倒带，
1: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
2: 这是唱出来故事了。
1: 终于想起来了，赶紧给他唱掉。
2: 好的好的。
1: 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没出息，求我别离开，对吧？
2: 可以可以，不错不错，
1: 厉害厉害。
2: 嗯，然后那个顾梦说了，怎么两清？
1: 最近好火这首歌。
2: 甲乙
1: 丙丁，
2: 丙丁是谁唱的？李佳薇
1: 忘了，
2: 还是刚才看到了？
1: 小飞侠都急了，他说：“终于看开，爱回不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
2: 而我总是
1: 太晚明白。”
2: 啊，他说：“怎么先炙热的，
1: 却先变冷了？怎么什么歌来着？
2: 好熟悉。”怎么先炙热的，是不是周杰伦的歌？
1: 不是，是梁静茹的歌。
2: 那我不太熟悉这首歌。
1: 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慢冷，却先变冷了，是不是这首歌？
2: 暖暖，
1: 不是，嗯，
2: 和风度
1: 暖暖是有
2: 啊、
1: 哦。梁静茹的歌应该
2: 差不多。有没有会唱的朋友可以直接唱出来哈？
1: 是。
2: 然后呢，我们来看到呼啦圈圈发来的语音。
3: 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
1: 哦、
3: 我要怎么说你太死心，我们一代一代的证明，只有互相伤害的交集。
2: 可以说
4: 他说怎么、
1: 嗯、
4: 名字也是怎么，歌也有怎么
1: 怎么、
2: 要我怎么说什么不爱你、嗯、怎么不爱你，对吧、
1: 哎、好好听的呼啦圈圈多唱
2: 对
1: 几首嘛，嗯，
2: 而且萧敬腾这个歌的感觉哈，他、嗯、唱出来了哈。
1: 下雨了，外面。
2: 哎，你别说，还真是。
1: 清田说、嗯：“究竟我是怎么了？怎么了？难道爱一个人真的有错吗？”我怎么觉得这歌词特别像他的歌？
2: 谁的？
1: 郑源。
2: 究竟我是怎么了？怎么了？难道爱
1: 一个人真的有错吗？是这样唱的吗？
2: 我不知道呀。顾梦可以给我们唱一下哈，
1: 嗯，哎，在这儿叫行田
2: 哦，
1: 对对对，
2: 他还说怎么会忘了情，让我丢了你？
1: 哎，这首歌我真的不知道了，
2: 弄的是像谁知道一样，这首歌我也不
1: 知道。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2: 泪海，
1: 嗯，
2: 这首歌知道啊。
1: 然后零五五说会磕到狗市一路畅通。
2: 好的，收到啊。然后呢我们再次关注一下，说大王那边下的比较大啊，大家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
1: 对对对，别的地方呢，嗯，像这个城南这儿都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啊。
2: 对，好，
1: 今天是怎么专场，
2: 嗯，怎么
1: 回事，怎么了，怎么弄，怎么压，怎么办，怎么这样子，怎么这么饿，怎么这么渴，怎么这么难过，我觉得这首歌这句像歌词，怎么这么难过，
2: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怎么这么开心，哎，怎么
2: 的吹过，嗯，
1: 怎么这么开心，就跟开心有关呢，
2: 肯定会有啊，但是不太好想，说真的啊，因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在里面。对，
1: 怎么样刚是不是没有唱过，怎么样，
2: 怎么办倒是有，怎么样，我怎么样？
1: 你怎么样？你
2: 哎哎哎，
1: 你
2: 不要不要，我没问你。
1: 不错不错
2: 啊、哦，那个这位朋友啊，他说张学友的《咖啡》，
1: 南哥会唱，南哥唱吧。
2: 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最后。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
1: 好好好，
2: 怎么样？
1: 好好，很好。 人怎么会如此？

0: 怎么会，对吧？
1: 啊，怎么会？
0: 怎么样？
1: 你看多难，它的隐藏在这个地方，对吧？
0: 就是很难，你要对一首歌曲非常的了解，你才能找出隐藏在其中的怎么。
1: 是，
0: 一般它不会出现的那么明显啊。
1: 嗯。大家呢努力的多想一想，最好可以发送语音，哎，听听您的歌声。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既然今天是歌曲专场哈，那么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奖品《金甲西森林漂流》也是用猜歌名的形式，
0: 是的
1: 啊，让大家来参与一下。
0: 没错啊，这首歌的歌名呢有数字有文字。
1: 哦，我觉得这应该已经很明显了。这个
0: 17岁的雨季，
1: 十七岁那天才猜过这个。但是这个歌名挺长的哈，
0: 也没有那么长，
1: 12345678，
0: 你这样讲，我觉得这首歌名很长，它不是字数的长，
1: 哦，
0: 不长吗？
1: 它是时间的长，
0: 很长，
1: 10年，但是没有这么多字儿，
0: 10年它还是叠加了的长，一年是最长的，
1: 哦，知道，
0: 然后10年它是10个1年嘛，一年算是最长的，
1: 嗯，
0: 这个。技术概念对不对？
1: 那也就是说有年呗？
0: 没有，但是一年的意思。
1: 哦。
0: 而且不是闰月。
1: 弄复杂了。那本来还怪好猜的，
0: 对吧？哎，不，这样就好猜了。不是闰月，为什么是讲闰月？闰月多一天。
1: 哦，它正好这么多天。
0: 对，正好不是那个。
1: 哦。
0: 就是2月28天的话，它就正好这么多天。
1: 行吧，那各位如果知道我们说的是几月份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哈。要不要给大家读一段歌词？你觉得？我觉得是要的。
0: 那读一读。
1: 读一段啊。
0: 嗯。
1: 不知道这首歌词里面会不会有怎么？
0: 好像没有。
1: 好，就读最后两句吧。
0: 心里，
1: 嗯，
0: 有你说过的故事。
1: 梦里。你在回家的路啊，
0: 噔，马唱着，噔，噔噔噔，
1: 没事，你唱，大家不知道什么歌，
0: 讲的也对
1: 啊，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7:43。
1: 来，
0: 这个时间点，大家来留言了。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是带怎么两个字的歌。
1: 刚才呢，这抱猫睡觉的鱼说啊，刚才旁边都是人，没好意思开口哈。但是现在呢，他要开始了，
0: 来听听看，
1: 很期待。
2: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
1: 在这儿
2: 怎么能蹦蹦跳跳这么可爱？
1: 可以可以啊，
0: 这是改编的吗？
1: 改编的歌啊，很稳定，
0: 是吧？
1: 不错。还有没有抱猫睡觉的鱼？然后呢，再来听一下小胖纸。
3: 怎么呢？怎么？难道爱一个人真的有错吗？
0: 就是那个，怎么了？难道爱一个人真的有错吗？
1: 这旁边是什么声音？
0: 不知道。还有那个，又怎么了，我的大小姐？
1: 不要，
3: 我只会过去喝杯咖啡。
0: 对，
3: 电话不接
0: 还
3: 摆
0: 张
3: 丑
0: 脸，
3: 你不要又来接替发挥。
0: 是，
1: 然后那个北斗星说了啊，听口音的话，那故事不少，感觉
0: 怎么了，难道爱一个人真的有错吗？
1: 这估计有故事。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哈，豆豆哥发来的，
4: 他是比较老的歌曲，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口，没不说话，没心怎么想，都亮太阳，奶亮夜亮，又是晚上，哥哥什么时候才能成就你的梦想？
1: 还有，这是一首比较老的歌，
4: 还有一首任贤齐的歌，爱怎么会是这样，
1: 怎么唱？
4: 我想消失在茫茫的人海，把自己关在一个无人的所在，天气渐渐变冷，要加件衣裳，必要的时候我会在你身旁，难得认真没人欣赏，你何苦放在心上，可不可以当作误会一场，男子汉做事跟着感当，爱怎么会是这样，你就是太过善良，就为了一个爱呀爱呀。
1: 真不错哈，为了这两个两个字儿唱了
0: 好多个
1: 一整段，
0: 对，一整段。是的厉害。有一些，有第二首歌我不是很熟悉，
1: 对，我也不是很熟悉。
0: 对，然后刚刚看到那个小汤说，我差点才365个祝福。
1: 对，刚才你不是给大家哼了一段吗？让大家猜的吗？有人猜爱你10000年。
0: 是因为我哼了一段吗？
1: 有可能吧。
0: 不是因为时长吗？
1: 那也有可能啊。继续来看一下，刚才看到啊，杰仔给我们发来了，说啊，又要唱我少涵
0: 姐
1: 的
0: 歌了，
1: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也有怎么？
5: 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曾经，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1: 可以，
0: 这绝对得是粉丝才能唱出来。再怎么美丽，
1: 谁能想到这
0: 句？就真的，哎呀，他是、
1: 哦、
0: 刚说到粉丝这个，我就想到了潘玮柏。确实不行，没想到一首带“怎么”两个字的歌，但肯定有啊，
1: 对吧？
0: 肯定有吧？
1: 你说那个喜欢的歌手，我张学友对吧？我也没想到咖啡里面会有那一句啊。正好是埋伏在结尾，对吧？
0: 还有这首歌，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有这首歌。
1: 这是什么歌？
0: 怎么不知道？
1: 叫不知道是吧？
0: 一个人去巴黎。
1: 听过这个歌名。
0: 哎，周兴哲有首歌叫怎么了。
1: 哦，怎么了。
0: 嗯，这叫怎么了，我不会唱。
1: 好，那有会唱的朋友可以补充一下哈。刚才看到这个清欢啊说怎么会狠心伤害我，可怜我爱你那么多我。嗯，
0: 怎么会狠心伤害我，
1: 可怜我爱你那么多。
0: 嗯
1: 嗯，那这首歌是怎么唱的呢？可以发送语音哈。山草说在哪唱，在哪唱，就在这个群里面直接发送语音就行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来听听山草的歌声。

0: 厉害厉害，
1: 可以啊，这个山草多才多艺，
0: 是的，太棒了。
1: 认识这么多年，不知道有这么优美的歌喉啊，
0: 对，
1: 唱得很好，
0: 好听的歌啊。
1: 啊，这首歌你们叫什么？国王，国王的新衣。
0: 嗯，那是个动画片。
1: 哦，那对那
0: 对，这首歌好听的，好听的
1: 啊。
0: 好好好啊，好棒，可以再来几首吗？嗯，
1: 对，我们那个接下来的时间啊，先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啊。在工作中、生活中，如果遇到资金周转难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信达典当。
0: 对的，当然了，现在信达呢也是深耕黄金回收的业务啊，抵押、质押、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隐形套路。
1: 另外呢，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付钱。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0: 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大家可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小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6: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7: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6: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7: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6: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7: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6: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不少朋友呢这个时间点已经下班行驶在路上了啊，有的朋友已经到家了，比如说开心一家人，咱们来听一下哈。
1: 好，来周双周四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报个路况，昆明快通上出的大道已经凤阳路来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行驶，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0: 他要去门口了，哎，该家了。再次提醒广大的车友，一定要路滑，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1: 行，还在下雨哈。然后997他也发来今天的互动话题
2: 啊，
1: 怎么办？感觉甜又酸，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
2: 就是今天晚上呢，让大家唱一句歌词里面有怎么这两个字儿啊。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080发了一段语音，这是在青柳桥桥顶。
3: 青柳桥进城堵到桥顶。
2: 好，慢慢开，不着急啊。
4: 青柳桥3到4个灯能过。
1: 好，
4: 我这个是这3个灯应该能过。
1: 好的，就是缓行的状态啊。山草说刚那首歌《国王与乞丐》，对对对对对，
2: 好听的啊，
1: 是的，
2: 唱的的确不错。
1: 然后看到安东阳发来一段语音，
5: 在深邃的眼眸里，怎么会有泪？
6: 只会唱一句，
2: 这是什么歌？这个我好像第一次听到哈，
1: 不是很熟悉。兜兜有米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爱怎么了？有没有这首歌？爱怎么了？
2: 这个好像
1: 没有是吧？
2: 好，然后那个抱猫睡觉的鱼说，成龙有一首
1: 怎么会？
2: 怎么
1: 不知道？
2: 这不知道啊。
1: 但那个周星哲那个怎么了？我
2: 听过。
1: 对对，我之前是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啊。然后清欢也是发来了一段语音，
2: 来听一下。
7: 我并没有罪。
2: 你怎么说？是
7: 我只是心儿碎。
2: 美酒加咖啡
1: 啊。你又怎么了？
7: 开放的花来蕊，你怎么也流泪？
1: 你怎么？我怎么？他怎么？
7: 如果你也是心儿碎，陪你喝一杯。
2: 哇，这只是一首老歌哈。
1: 想到一首歌，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2: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1: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2: 对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还有吗？各位继续留言。抱猫睡觉的鱼说，南桥路南向北，汇丰路排到花山路。
1: 好，有点拥堵哈。
2: 行，收到了啊。继续来关注吧，各位的留言还挺多哈。哎，开心一家人已经吃上了啊，刚刚到家就吃上饭了，看看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0: 海南照相多少天没拍了？搞一杯白酒，今天晚上
1: 白酒，
0: 见点鱼。
2: 哇，这是
0: 江头芍药鸡。这个是烧的是冬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分享的音乐来自一位音乐鬼才歌手太一。这位歌手从卧室音乐人到舞台的千军万马，这样的走红经历也见证了他的才华确实没法阻挡。太一本名叫郭玉，1996年出生于北京，是集词曲创作、编曲、制作于一身的全能音乐人。13岁时便独立完成了词曲的编录，在两年的时间当中创作超200首歌曲，风格横跨电子、摇滚、民谣、说唱，被尚雯婕称为一人即可千军万马的舞台奇才。他以音乐妖怪自居，作品兼具诗意与实验性，用欢快的旋律包裹着悲伤的内核，在很多舞台上都留下了令人惊艳的印象。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分享太一的第一首歌曲，名字非常的有趣，像暗杀似的绕到背后突然拥抱你。这首因抖音爆红的暗杀式拥抱，以跳跃的电子节奏与暧昧的歌词构建了戏剧张力。太一用黑夜到白昼15楼的意象，隐喻都市情感的疏离与渴望，副歌的魔性循环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情感宣泄符号。

0: What's your name?
1: 阿给好。
0: 阿给好。

接下来这首歌《负重一万斤长大》是太一创作的叙事民谣社会议题之作，这首歌是为受害儿童发声的歌曲，以孩童的视角唱出了为什么凋零的是我的气温。歌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沉重与希望，太一用音乐传递疗愈的力量，被很多人称为温柔的社会手术刀。一起来听一听。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下面这首《三月不适合做决定》，这首歌收录于太一的专辑《第一次做人》当中，以轻快的旋律包裹失恋后的自我疗愈。太一将季节与情绪绑定，以三月柳絮像未寄出的信的比喻，让听众在春日暖阳中品出淡淡的苦涩。

歌手太一的歌曲呢，往往非常有实验的一个风格，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国风电子乐《玉》，采样传统的民乐与唢呐，融入了电子节拍，打造了赛博国风。歌词以玉碎象征了对规则的叛逆，太一用带金箍的孙悟空自愈，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寻找音乐的自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Thank you.

接下来来自于太一的这首《笑》呢，与其他的歌曲不同，是一首治愈的民谣，同样呢也是黑暗的叙事童话。表面轻快的吉他伴奏下，歌词隐藏着笑着流泪的孤独内核。太一以童话的笔法描绘成人世界的荒诞，副歌笑到全世界崩塌，成为听众的情感共鸣点。

0: 电话3300598 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6: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的这首《爱人》是太医与张信哲重塑邓丽君的名曲，太医加入新写的歌词，以恨补全爱的维度，与原版形成了时空对话。张信哲空灵的声线与太医低沉的说唱，成就迷乱而深情的颠覆演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

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分享一位耳熟能详的歌手，歌神张学友。从早期的情歌王子到如今演唱会已经千场的歌神，张学友绝对是华语乐坛跨越时代的音乐图腾。张学友自1984年出道以来，以深情的嗓音、多元的风格和超凡的舞台表现力，成为了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不仅是金曲奖的常客，更是以惊人的演唱会记录，比如说在2025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个人第1000场巡回演唱会，成为了华语歌手第一人。从吻别的深情到饿狼传说的狂野，他的音乐跨越代际，即使情歌教科书也是风格的实验场。今天贤成就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歌手张学友的经典歌曲。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提到张学友音乐传奇的代表作，我相信这首《吻别》绝对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吻别》这首歌是华语流行乐史上销量最高的专辑同名曲，以钢琴和弦乐交织出离别的撕心裂肺，张学友的颤音处理将前尘往事成云烟的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被评价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出自1995年的专辑《真爱》当中，这首歌呢是由李宗伟作曲的疗伤神曲，歌词以爱过我的人已经不再拥有，直击失恋者的孤独，编曲融合电子合成器与古典弦乐，张学友在高潮部分的爆发式演唱被乐迷称为用声音撕裂伤口。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呢，颠覆了张学友情歌王子的形象，节奏如同狼群奔袭般激烈，歌曲末尾的嘶吼与挑逗式的唱腔展现了张学友的舞台张力，至今仍是演唱会引爆全场的必唱曲目。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将来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出自张学友2001年的专辑《热》当中，由伍佰作曲的另类情歌。这首歌以反问的句式探讨爱情的定义，张学友用沙哑的嗓音诠释难道牺牲才精彩，赋予情歌哲学的深度，被乐评人称为情歌中的存在主义。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

0: 卖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1385309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一路上有你这首告白歌曲呢，可以说是婚礼的热门曲目。这首歌以苦一点也愿意道尽爱情的无悔，张学友的咬字轻重处理细腻，歌曲部分的真假音转换被誉为情歌演唱的巅峰技巧，一起来听一下。

李香兰这首歌出自张学友1990年专辑《梦中的你》当中，是一首爵士实验型的歌曲。这首歌是改编自玉置浩二作品的跨界尝试，融入了萨克斯风与爵士即兴。张学友用气声唱法诠释像花虽未红，如冰虽不动，展现了情歌之外的文艺气质。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

0: 脆里嫩，酸甜酱汁果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制作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

0: 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再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集合不辱》。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你一面，听你倚楼弹琴一曲。然而世间苦难岂能避免得了，终究是难逃命运的玩弄。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稻香》。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励志找到希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家乡为背景创作，轻快的节奏加上周氏独有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观众听到直呼太有画面感了，美好而又温馨。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

0: 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情伤，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你的心，每段旋律都能让你情感释怀。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

晨化，白露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洗四十双袜子的小熊波波。有人说小熊波波很懒，是吗？我不太清楚，不过听了下面的故事，也许你就知道了。小熊波波很喜欢穿花袜子，花花的袜子穿在脚上又舒服又漂亮，走起路来可神气了。小熊波波每天都要换一双花袜子，可是他很不愿意洗袜子。小熊波波觉得洗袜子要先把袜子浸湿，再擦上肥皂，搓呀搓呀，最后再把袜子放在清水里漂净，这太麻烦了。可袜子穿在脚上总要换呢。小熊波波想了个办法，他一下买了许多花袜子，换下一双就扔在床底下，脏了就再换一双，把脏袜子扔在床底下。就这样，小熊波波的床底下堆了一大堆脏袜子，脏袜子好臭好臭，小熊波波的小房子也变得臭臭的了，小伙伴们都不愿意来这里玩。有一天，小熊波波脱下脏袜子，光着一双脚，再也找不到可以换的袜子，这下非去洗袜子不可了。小熊波波从床底下掏出一箩筐的袜子，他光着脚丫来到河边洗袜子，洗呀洗呀，河边的小花小草们说，小熊，请你以后别一下子洗那么多的脏袜子，臭死了臭死了。洗呀洗呀，河里的小鱼小虾和小青蛙们说，天哪，谁洗那么多的脏袜子，把河水都弄得臭臭的了。小熊波波很难为情，低着头拼命地洗，洗好的袜子被晾在小树林里的细绳子上了，一双一双的花袜子迎风飘动，从小树林的这一头一直到小树林的那一头。小熊波波数了数，一共有80只袜子，整整40双。小熊波波洗完袜子太累了，就光着脚丫倒在小树林的草地上睡着了。小熊波波睡得好香好香。这时一只小獾路过这里，它看到树林里的细绳上晾着整整40双花袜子，细绳下面睡着一只光脚的小熊。小獾说，光脚的小熊要这么多的袜子干什么？他准是个卖袜子的小贩。小獾就取走了2双袜子，留下一包甜饼。紧接着一只小星星路过这里，他看着细绳上的38双袜子说，光脚的小熊

有这么多的袜子干什么？它一定是用袜子来换东西的。小星星取走了两双袜子，留下了一堆苹果。后来，一位小朋友来到树林里旅行，他看见细绳上有36双袜子，就说：我的袜子破了，而这只光脚的小熊有那么多的袜子，让我拿走两双吧。小朋友取走两双袜子，留下了许多汽水和果汁。再后来，过来一辆小推车，一只老鼠推着满车的萝卜，另一只老鼠呢，在后面捡着从车上颠下来的萝卜。他们看见细绳上的一长串袜子，高兴极了。一只老鼠说：这些袜子对于我们来说太大了，但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口袋装萝卜。另一只老鼠说：这个主意好极了，我再也不用紧跟在后面弯腰捡萝卜了，可把我累坏了。两只老鼠取下3双袜子当作口袋，他们给小熊留下了一堆萝卜。老鼠们想，光脚的小熊看见袜子变成了萝卜，一定会高兴的。老鼠们推着6口袋萝卜走远了。这时，有一位画家来树林里画画，他走到细绳跟前，看着上面挂着的袜子说：这么多的花袜子，光脚的小熊是在这里开袜子展览会吧？这上面有2双袜子，特别好看，很有艺术气息，给我做收藏品吧。于是画家取走了2双袜子，但他给小熊留下了一幅油画，上面画着一只光脚的小熊躺在草地上打呼噜。之后又有许多人拿物品换走了袜子。当小熊波波懒懒地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小熊波波一咕噜爬起来，他仔细一看，细绳上只剩下2双袜子了，而他的身边堆着一大堆东西，就像一个小杂货铺。小熊波波收起最后2双袜子，把一大堆东西装进箩筐回家了。小熊波波再也没有多余的袜子了，他每天都得换袜子、洗袜子、晾袜子，他总是脚上穿一双，细绳上晾一双。小熊波波觉得每天洗袜子真开心。小鱼、小虾和小青蛙们再也不嫌他的袜子臭了，小花、小草们也不嫌他的袜子臭了，还向他点头问好。因为床底下再也没有臭袜子，他的小房子变得很干净，大家非常愿意来小熊波波家做客。有人来家里做客了，他就取出用袜子换来的糖果、点心和饮料招待客人。大伙儿吃着糖果，喝着饮料，看着墙上那幅小熊躺在草地上的油画，都会说：小熊波波，你真是一只勤快的小熊。小朋友们，一次难得的勤快给小熊波波带来了这么多的惊喜，他这时才明白，原来勤劳能使生活变得美好。所以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一个热爱劳动的好孩子。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到柳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古诗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柳树常见于河边或街道两旁，它的树形优美，树冠开展而疏散，枝条细长下垂，随风飞扬时非常美丽。在河边，我们经常能看到垂柳，它也称为垂柳、垂丝柳、清明柳，属于柳树家族中最常见的一种，耐水湿，也能在干旱的地方生长。柳树的品种很多，根据统计，全世界有500多种，不同种类的柳树外观和生长环境也不尽相同。除了垂柳之外，常见的柳树种类还有旱柳。旱柳树冠广圆形，叶披针形，长5到10厘米，枝条细长，直立或斜展，耐干旱能力强，根系发达，在比较缺水的地方也能存活。旱柳的主

要变种有绦柳、龙爪柳和馒头柳。这么多柳树的种类，你在生活中见过哪些呢？柳树是我国的原生树种，目前已经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柳树具有耐寒、耐旱、耐涝等多种特性，对环境的适应性强。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它形容的就是柳树顽强的生命力。不过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柳树的种子是什么样的吗？其实柳树的种子非常小，种子上面有白色的绒毛，因随风飘散像飞絮，也被称为了柳絮。随着柳絮的飞扬，柳树把种子传播到各地，种子在合适的环境下生根发芽，长成新的柳树。原来柳絮就是柳树的种子。可是柳絮让很多过敏体质的朋友非常烦恼，漫天飞舞的柳絮也给人们的交通出行带来不便。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种这么多的柳树呢？尽管柳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但是柳树的价值远大于这些不利影响。首先，柳树对城市的绿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柳树的树形优美，成活率高，生长快速，养护成本低，因此可作为观赏植物，绿化环境。另外，有实验表明，柳树还具有清除污染物和治理环境的作用，可用于城市废水、工业废水、下水道污泥和锯末等处理。其次，柳树浑身都是宝，应用广泛。从工艺价值来讲，柳条可以编织家具、草帽以及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柳叶可以做牲畜的饲料，柳木是造纸和人造棉的原料，柳絮呢可以当做靠垫或枕头的填充物来使用。小朋友们，是不是对柳树有了新的认识呢？我们也总结了柳树的特点，用一首儿歌来记住它吧。柳树长着千条辫，迎风摇摆湖畔边，万条柳絮随风飘，生命顽强性情坚。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根然直。今日收复，更名

0: 夏之暑，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熟能生巧。北宋有个名叫陈尧咨的人，很会射箭。一次，他在家中练习射箭，几乎箭箭都命中靶子，看的人无不为之叫好。只有个卖油的老汉放下肩挑的油担，用一种轻视的眼光看他射箭，只是偶尔点几下头。老汉对周围的人说：“这没什么稀奇的。”陈尧咨听到了，很是不满，便问他：“难道我的箭术不高明吗？”老汉笑了笑，说道：“这不过是手熟罢了。”陈尧咨更生气了，心想：“这不是小看我的箭术，又是什么呢？难道他也有绝顶的本事？”这时，只见老汉坦然地说道：“以我的着油技巧，我就可知道这一点。”老汉不慌不忙地取出一个葫芦，又取出一个铜钱，盖在葫芦口上，然后用木勺在油桶里舀起一勺油，慢慢地将油倒下。油从铜钱的方孔中像一条直线似的直往葫芦里灌，一勺子油全部倒完，葫芦口的铜钱居然没沾到半点油。这时，老汉抬起头对陈尧咨说：“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本领，只不过熟能生巧罢了。”陈尧咨心里顿时明白了许多，笑了笑，把老汉送出了家园。熟能生巧，任何工作只要反复实践，坚持不懈的努力，都能掌握熟练的技巧，找到窍门。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古代伟大工程。首先，我们来了解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我们常说万里长城，长城到底有多长？它真的有万里吗？这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得到确切答案。长城跨越的地区太多，各个朝代又不停地修建和增补，统计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2012年，技术人员才第一次通过专业测量，得知它的长度21196.18千米。要知道，从南极到北极才不到12742.789千米。长城跨越河北、陕西和北京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现存各类长城资源遗存总数43721处。长城有很多著名的关口，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等等，小朋友们，你都听说过吗？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重要的雄关要塞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居庸关。居庸关坐落在

太行山，京北余脉的军都山峡谷中。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向漠北开疆辟土的前哨，又可以利用它险要的地势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这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关塞，自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每年三四月份，居庸关花海风景区山桃花进入盛开期，两旁的山势雄奇，花木繁茂。S2 线列车穿过十里灼灼花海，被人们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是扼守辽西走廊、护卫华北平原的重要军事重地，它还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是各地商旅频繁往来的贸易重地。最后，我们要来认识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挥不去的思乡愁，散不去的边关情，成就了边塞诗歌的高峰。除此之外，这座千年雄关也见证了我国的丝路文明。中国的丝绸、茶叶、漆器，西方的麻皮、宝石、香料等等，物产在这里互通有无。同时，东西方的雕刻、建筑、绘画等文化艺术也在这里得以交融。直到东汉，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绝，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逐渐失去了军事作用，直到宋代，玉门关终被废除。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不过是长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我国现存的长城遗址也仅是历代修建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假如把各个时代修筑过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可达10万公里。长城不仅仅是一项伟大的古代建筑，它更是作为中国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意志和精神力量。了解完长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中国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了解都江堰之前，有这样一位水利工程专家不得不提，他就是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的李冰。李冰，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太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创办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李冰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都江堰的修建使得原本旱涝无常的成都平原变为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并且屹立2276年，仍然经久不衰，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冰父子是如何修建都江堰的？都江堰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首先，为使得造成洪水的岷江江水向东流去，李冰主持把阻碍江水东流的玉垒山劈开，这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宝瓶口工程。除了开凿宝瓶口以外，李冰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成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这是李冰治水的第二步，修筑鱼嘴。分水鱼嘴建成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出现水旱灾害了。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这就是李冰治水的第三步，修建飞沙堰。宝瓶口、鱼嘴、飞沙堰，李冰就是用这三大工程

城征服岷江，变水害为水利。岷江水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2000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灌溉着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都江堰工程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不会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民服务，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长城、都江堰都是我国古代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优秀代表。小朋友们，今天的知识你们都记住了吗？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前一高压。

0: 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森林里捡来的故事。

0: 北风爷爷在森林里奔跑，他喝出来的冷气把小池塘都冻住了。怕冷的小熊躲进了树洞冬眠，没穿衣服的小鱼躲进冰层下面打瞌睡，小草们全都躲在泥土里，没有一个敢露面的。可是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是怎么了？他们冒着严寒在森林里跑来跑去。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北风爷爷呼呼地问。
2: 我们在捡故事呢。
0: 多么奇怪的回答。北风爷爷睁大眼睛看他们捡的故事在哪里，他们的手中、怀里拿着的、抱着的是一根根枯枝、一块块火柴。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吗？是的，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天冷了，河马爷爷坐在壁炉前，你不用担心他怕冷，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给他送来了枯枝和木柴。他们把木柴一根根塞进壁炉，壁炉里燃起亮亮的火焰，把屋子里烤得很暖和。枯枝和木柴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焰一闪一闪地跳跃着。河马爷爷咳嗽一声，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像这些故事不是从河马爷爷的嘴里出来的，而是从枯枝和木柴里，从亮亮的火焰里跳出来的。你说，这些故事难道不是小兔子他们从森林里捡来的吗？小朋友们，你们看，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多会想办法，即使天气寒冷，也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温暖和快乐起来。他们面对困境积极乐观的态度值得称赞。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冬天，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呢？

被子里的历险。兔大大和兔小小是哥俩，大大和小小碰在一起就要吵架，不是兔大大叫，就是兔小小哭，吵得兔妈妈掩起耳朵。一天清晨，兔妈妈起身去办一件急事儿，她叫兔大大和兔小小分两头睡，心想这样他们也许就不会吵架了。兔妈妈一走，兔大大就在被窝里狠狠踢了兔小小一脚。兔小小在被窝里放了个屁，说是要熏死兔大大。他们越吵越激烈。后来哥俩想，咱们来打地道战吧。于是他们调转身子往被子里钻过去，想偷袭对方。他们在黑黑的被窝里钻了好久，彼此还没碰到。突然在黑洞洞的被窝里，哥俩碰到了。他们看见不远处有两点绿莹莹的光。啊，那不是饿狼的眼睛吗？真是的，不但能看见狼的眼睛，还能看到狼一山一山的鼻子和满嘴的大尖牙。他们想叫，叫不出声音来，他们想跑，迈不开双腿来。兔大大抱着兔小小说，弟弟，我来保护你，你快跑吧。兔小小推着兔大大说，哥哥，你先跑吧，妈妈见不到你会想你的。哥俩说着搂在一起哭了。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宝玉，叫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天开始了，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五六。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彩虹。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天上有个叫伊勒克的神仙，他成天无忧无虑地在九霄云天里游荡。有一天，他无意中拨开脚下的云朵，看到了居住在高山上的高山族阿美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河床干涸、禾苗枯萎的大旱天里，抬着祭品到山上求雨，那歌声凄切哀婉。天空无云彩，雨水下不来，祭礼众人抬，上山把神拜，盼迎喜雨来。伊勒克还看到，在山洪爆发的时候，阿美人的田园被冲毁了，部落里的男人高举火把烤着湿淋淋的屋檐，希望火把能吸干哗哗滴下的雨水。伊勒克看到阿美人生活这么苦，非常同情他们，于是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来到人间帮助阿美人脱离苦难。伊勒克做了一只大陀螺放在地上，抽一下田地平整了，抽两下清清的水冒出来了，他把阿美人开垦的荒山都变成了良田。这年秋天，阿美人获得了大丰收，家家粮食堆满仓，人人脸上笑开颜。在庆祝丰收那天，阿美人男女老少都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汇集到村头的平地上，点燃了篝火，大家都欢乐地围绕着篝火边唱边跳。这时，伊勒克看见月光下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头戴鲜花，身穿五彩达哥文衣服，正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心里一阵欢喜。他按照阿美人的风俗，从树上摘下一个熟透的槟榔，投进那位姑娘的背篓里。接着，含羞的姑娘跑到芭蕉树下，唱起优美动人的歌。丰收的稻谷已经储进仓谷里，爱情的果实也该有了好收成。金色的月亮啊，请你做媒人，姑娘的情意深深打动。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真。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偶像歌手之一高凌风。他是以大胆的舞台风格和多变的音乐路线而闻名。197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正值校园民歌运动的时期，那高凌风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野菊花》，以自然意象和人文情怀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之一。作词人刘家昌以野菊花为意象，描绘了平凡生命在自然中的顽强与美丽。歌词通过野菊花的坚韧和纯洁，隐喻人们在困境当中保持希望、不卑不亢的精神。歌曲是以民谣风为主，搭配着高凌风独特的嗓音，略带沙哑却充满情感，传递出一种质朴而深情的氛围，鼓励人们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寄托。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高凌风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姑娘的酒窝》。这首歌以其轻快的旋律、幽默诙谐的歌词和高凌风独特的演唱风格，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也奠定了高凌风青蛙王子的舞台形象。这首歌融合了当时流行的 disc 节奏和台湾本土歌谣的元素，带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高凌风也凭借这首歌确立了自己搞笑歌王的舞台风格，夸张的肢体语言和逗趣的台风成为了他的标志，影响了后

后来综艺节目秀场的文化。这首歌不仅是他的成名曲，更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一颗欢乐的符号。简单的旋律，幽默的歌词，将青春期的悸动与幽默感完美结合，至今仍然能够唤起听众对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1979年，高凌风发行专辑《Disco》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心上人》。这首歌是翻唱自前西德 Disco 组合的经典作品，保留了原曲强烈的节奏，同时也融入了高凌风独特的演绎风格。副歌部分通过重复的句式，强化了舞曲的互动性与感染力。

1982年高凌风发行专辑《燃烧吧火鸟》，同名主打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当时流行的励志风潮，以火鸟为象征，寓意在困境中涅槃重生，勇敢追求理想的精神。火鸟也就是凤凰，作为神话当中浴火重生的形象，与歌曲中传递的不惧挫折、奋力拼搏的主题完美契合。歌曲也结合了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旋律激昂且富有感染力，展现了高凌风充满活力的舞台风格。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高凌风。高凌风的演唱当中有着沙哑的声线和夸张的舞台表现力，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被人称为青蛙王子式的唱腔，因为他独特的肢体语言和舞台动作，可以说也体现了他敢为人先的艺术追求。在之后的创作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也是改自瑞典的一个摇滚组合的冠军曲，由高凌风在台湾唱红，随后呢又由费翔翻唱，并且在大陆走红。歌词深情而富有诗意，表达了失恋后的痛苦和无奈，歌词也深刻反映了当时年轻人的情感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3: 春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择高凌风。1982年，高凌风发行专辑《夏天的浪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深情表达，也是一首改编的歌曲。高凌风将其重新演绎并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发行之后迅速流行，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经典曲目。

1981年高凌风发行专辑《不一样》，同名的主打歌是电影《蹦蹦一串星》的插曲，由刘家昌作曲，孙怡作词。轻快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是这首歌的特点，反复唱段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作为电影的插曲，它的流行度在台湾乐坛迅速攀升。

最后一首歌是高凌风于1980年代初期推出的一首经典的抒情歌，叫做《爱你比海深》。这首歌收录在他1983年的专辑《夏天的浪花》当中，延续了他一贯的浪漫风格，结合了抒情与轻快的曲风。歌词以海为意象，比喻爱情的深邃与永恒，传递了至死不渝的浪漫承诺，契合了80年代华语情歌对永恒之爱的追求。最后一首歌《爱你比海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位粤语天后彭羚，她的嗓音如丝绸般细腻，情感呢如潮水般汹涌，却在巅峰时期悄然隐退，留下了无数经典。今天让我们通过她的声音，重温她歌声中的爱与痛，执着与释然。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彭羚是90年代香港乐坛标志性的女歌手，以扎实的唱功与深情的演绎著称。1994年凭借《让我跟你走》一鸣惊人，1996年《囚鸟》奠定了天后的地位，却在2002年婚后淡出乐坛，成为了乐迷心中的白月光。彭羚的歌声是都市女性情感的镜像，她唱尽了暗恋的悸动、热恋的炙热、失恋的苦涩，却从不沉溺于悲情。他的音乐当中有对爱的坚守，也有对自我的觉醒。将来的时间，让我们从他的歌声当中拼凑他的音乐版图。这首歌《让我跟你走》发行于1994年，是彭羚的成名曲，改编自巫启贤心酸的情歌，横扫当年的香港。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下面这首完全阴影是来自于电影《和平饭店》的主题曲，磅礴的弦乐与彭羚的爆发式高音展现了爱情中的救赎之力。当歌曲响起时，仿佛看到了周润发与叶童在乱世中的相拥。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尝。

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二十四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2: world gone mean.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加拿这首歌给天边最爱的人是林正强遗作，探讨了生离死别的永恒命题。彭羚的演绎如书信般真挚，被乐迷称为不敢轻易触碰的催泪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音乐是来自于一个组合南征北战，寓意着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所以三人的组合称之为南征北战。他们创造了多元化流行音乐，重新定位新一代的流行音乐，是一个具有着非常强烈个性的说唱音乐组合。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在华语乐坛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2013年，南征北战为电影《青春派》创作了主题曲和片尾曲《我的天空》。他们的演唱具有着独特的嗓音与摇滚风，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这首歌曲也贴合电影《热血高考》的主题，用跳跃的摇滚元素抒发了高三岁月里疯狂而清澈的成长情怀。我的天空 pop 曲风刻画了活力澎湃的少年情怀，而金属般的呐喊则是表达出了励志的心声。

2015年南征北战演唱了歌曲《骄傲的少年》，成为了网络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第二季片尾曲，演绎的是青春梦想，是对追梦过程的表达。这首歌也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歌曲风格融合了摇滚和流行元素，旋律颇具感染力，传递了中国少年顽强拼搏、勇敢追梦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青春的热血和活力。

2013年南征北战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哈尼宝贝》，这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和浪漫情怀的歌曲，描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甜蜜表达。这首歌的风格也表现了南征北战是一个创作型的组合，他们的作品常常都是融合了多种音乐。

2015年，南征北战组合成员亲自操刀创作并演唱了歌曲《萨瓦迪卡》，这是电影《唐人街探案》的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南征北战一贯的风格，融合了流行与 rap、粗犷与幽默等多种音乐风格，层次多元化，完美契合了电影的惊险喜剧精神。不仅在旋律上具有着标志性，还通过欢快的节奏和动感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听觉体验，让人不禁的会随着音乐摇摆起来，感受异国风情的魅力。歌曲当中的萨瓦迪卡不仅是问候语，更成为了整首歌的标志性旋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南征北战组合。2017年，南征北战为电影《空天猎》演唱了一首推广曲，叫做《生来倔强》，也成为了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歌曲延续了《我的天空》澎湃音乐的精神，释放青春热潮。《生来倔强》也是南征北战的团队精神。音乐人之路不易，但三人从未放弃，因为音乐，他们生来倔强。当然，生来倔强也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上升音乐高度，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民族情怀。

2018年南征北战为周笔畅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最美的期待》，也是电视剧《简政奇缘》的片头曲，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歌词的慵懒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拥有孩子气的歌迷和听众。那词曲部分除了承袭了南征北战的励志风格，这首歌也算是周笔畅作品里较为独特的一首励志情歌。

南征北战组合为唐探系列创作了不少好听的歌，唐探二的主题曲也是南征北战量身打造的，叫《Happy纽腰》。 嗨翻纽约为创作主题，从纽约的谐音汲取创作灵感，在音乐风格上依然是延续了广场舞 style， 并以骤停打击乐风格为主，于是便打造出了该曲和纽腰的舞。这首歌除了延续以往的洗脑风格之外，歌名也是尽显诚意，歌词浅显易懂，节奏轻快抓耳，曲风轻快活泼，朗朗上口的说唱配合着动感的舞曲风格，极富感染力，也超级洗脑。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看电视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休闲方式，许多经典的电视剧如果没有一把钥匙打开尘封的记忆大门，很多人都无法想起这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而这把钥匙就是这部剧的片头片尾曲以及插曲。

歌曲来自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定做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被选为94年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第一集到22集的片尾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影视剧作品的电影电视剧原声带。其实这些经典剧集呢，也是打开了我们曾经的记忆大门。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天涯》。

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的《天涯》，收录在任贤齐2000年1月27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为爱走天涯》当中。该歌曲也是2000年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也是曾经的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是哪一部呢？我相信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都会把大家拉到曾经看电视剧当时的那样一个心境，那样一个状态，那样一些回忆。

接下来这首歌虽然不在李宇春周末愉快的这张专辑当中呢，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李宇春的《和你一样》，也是李宇春最广为人知的公益歌曲，歌词朴实却充满力量，曾作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宣传曲，传递逆境中希望与力量。

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由李宇春词曲创作，牵引浪漫的旋律如同地中海的微风，曾获多项金曲奖，传唱度极高，被多次翻唱。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先生接着跟大家分享立春的歌声。接下来这首歌《蜀绣》是立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作，歌词以绣娘的视角展开，用点丰富，曾在央视的春晚舞台上演唱，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宇春周末愉快专辑当中的潮水汹涌。这首歌以明媚的词汇写生活的动荡，电子合成器与摇滚吉他的碰撞模拟出潮汐的起伏，歌曲2分44秒的心跳声留白设计震撼，一起来听一下。

0: 光影留声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贤成，我们下期再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

0: 间24点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青春，坚持年轻时的理想和信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弦子，醉清风。

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薛永嘉作词，词曲讲述人间爱和恨其实最简单，面对人世间种种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

歌曲来自知章励合的《棉花糖》，也是由马雪阳作词作曲。这首歌是马雪阳为知章励合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一开始这首歌是用吉他来搭建的民谣，后来改成了小舞曲的风格，让这首歌更加可爱，也更欢快。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走过青春的那些华语歌曲，请分享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转眼望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内心最无奈的感慨。我们无法逃避那些的孤独的风景，正是对于成长过程中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那些感悟，把这些感悟汇集在一起凝结出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现出人们常常羡慕的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忘记了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其实我们要永远相信，每个童话都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0: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是一位治愈系的全能偶像型歌手陈立农。18岁的他带着标志性的灿烂笑容在偶像综艺上出道，一首女孩让全国观众记住了这个嗓音清澈的男生。随后成团出道，再到如今的独当一面，他已横跨音乐、影视、综艺等多个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实力派艺人。陈立农的音乐像一部成长日记，以温暖声线为底色，却不断解锁新的可能。从抒情慢歌的细腻心事，到 R&B 中的温暖絮语，再到电子舞曲的动感突破，每首歌都藏着他的蜕变痕迹。今天我们走进陈立农的音乐世界，听听这位少年如何用旋律诉说成长。
2: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0: 一首歌格格不入，这首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新生之作。出道后的关注度他来不及适应，就迎来新的变化，那种无所适从的挣扎被金曲制作人陈建奇和作词人葛大为捕捉，最终变成了这首自语式作品，既是他心境的表白，也同样鼓励迷茫的人。

容易。加上这首《日心说》是用天文意象探索自我的尝试，跳出了以他人为中心的视角寻找自我的价值，编曲故意做的大气磅礴，用音乐模拟出宇宙的凝滞感，搭配陈立农愈发成熟的声线，完成了一次重要的音乐突破。

下面这首《一无所知》呢，是程琳农和徐佳莹的神仙合唱，两人对话时的吟唱道出了关于答案的哲思，创作时特意用了星空飞鸟这些开阔的意象，想传递不用刻意找答案，感受当下就好的松弛态度，温暖又治愈。

接下来来自陈立农的初心向阳是由林俊杰亲自制作的歌曲，在尝试多元风格的同时呢，他特意用这首歌回归温暖的基调，告诉大家不管走多远，那个热爱音乐的少年从来都没有变过。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来自于陈英农的歌曲《Kiss Me》是 R&B 风格里的温柔尝试，他想摆脱青涩的标签，用更成熟的方式演绎爱情里的甜蜜。编曲里的节奏像心跳一样轻快，搭配他温润的声线，活脱脱的像在轻声告白的邻家男孩。

竟长大，及那年倔强的不完美的我们。在这首《竟长大》当中呢，陈立农的嗓音带着淡淡的怀念，没有刻意煽情，却把成长的滋味唱得很真实。不管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密室逃脱这首歌是一首电子舞曲，陈立农不想被温柔的标签限制，特意挑战这种充满动感的风格，编曲里的电子元素极具冲击力，展现了他在抒情之外的更多可能性。

进的陷阱，拆解改写和隐身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迷失逃脱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love it。接下来这首英文歌曲 Masterpiece 是陈立农和海莉的国际合作歌曲，这首跨国合唱是陈立农创作才华的体现，歌词里的自信和力量

接下来这首歌《解码游戏》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融合了说唱元素和 trap 元素，为了贴合电影的悬疑动感，特意改变了演唱方式，增加了更多的力量感，瞬间把人拉进了紧张的氛围当中，让人忍不住想知道接下来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程立农的歌曲。这首歌他们都不懂是一首充满个人风格的 R&B 作品，想表达爱情里专属默契，那些旁人不懂的小细节才是感情里最珍贵的部分，所以演唱时特意用了很多细腻的气声处理，让歌曲更加的有画面感。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程琳农的青春为名，这首歌用民谣式的木吉他弹唱，镌刻着年少的青春记忆。这首歌用最简单的编曲还原青春里的任性与放肆，把青春里的美好与遗憾都唱得格外动人，让人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听歌的时间，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好时辰》当中的第三首歌，叫做《限期》。这是改编自那英的国语歌曲《梦一场》，通过陈少琪重新填词，袁惟仁作曲，转化为粤语版本，保留了原曲的情感基调与旋律框架。限期融合了抒情与都市感，展现了梁咏琪独特的演唱风格和情感表达能力。

2003年陈慧琳发行粤语歌曲《嫁妆》，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主人公在经历爱情的失落之后，选择自我欣赏，独立前行，强调女性自爱与自信的重要性。词作者黄伟文说，《嫁妆》原本是为梅艳芳创作的，因为梅艳芳去世未能如愿，最终由陈慧琳演唱，并且成为了经典。这首歌不仅音乐性出色，歌词更传递出了独立坚强的女性态度，广受歌迷和业界认可，是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2018年歌手余文文推出了流行风格的数字单曲《奉陪》。这首歌曲由他亲自作曲，与唐田共同作词，采用低浓度情歌的风格，通过钢琴与吉他的交织，表达情感关系中的遗憾与释然。这首歌汇聚了两岸音乐人，歌词采用生活化的表达，与此前的代表作《体面》相比，这首歌更加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刻画，形成创作差异。整体编曲有机融合了叙事和抒情的需求，作为余文文音乐作品当中的重要代表作，也展现了他在情歌创作领域的独特风格和艺术追求。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4年，歌手马迪独立作词、作曲、编曲，推出了一首民谣歌曲《傲寒》，以《傲寒我们结婚》为核心意象，通过场景化的描写，结合一些情感宣言，构建了关于婚姻承诺的诗意叙事框架。这首歌曲是他为女友所创作，记录了他们一见钟情和相爱的故事。马迪将自己的全部的心动化作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首歌里直抒胸臆却又不乏文艺气息的歌词。

2018年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张杰和张碧晨演唱了主题曲《只要平凡》。那歌曲是以生而平凡为核心主题，通过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等歌词，展现了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探讨平凡与伟大的关系以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歌词中蕴含着对小人物生活的描绘，展现了在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勇气、坚持和蜕变，也传达出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张杰与张碧晨的演唱完成理性与感性的碰撞结合，升华了歌曲的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杰和张碧晨合作的《只要平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继续来挖掘宝藏歌手。今天提到的这位胜者呢，他是一位独立的唱作人，名字呢很奇怪，他是那种躲在音乐里搞创新的鬼才，既能写出在你身边这种刷屏级的爆款，又能在流行、民谣、电子里自由切换，用松弛又有质感的嗓音，把都市人的情绪、思考和小确幸全唱成了旋律。今天我们就钻进胜者的音乐宇宙，听听那些藏在音符里的先锋与真诚。
2: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胜者的现象级爆款作品，发行于2017年的《在你的身边》。这首歌呢，抖音的播放量直接破50亿，成了无数人的暗恋 BGM。 他当时就是想写一首能让人想起某个人的歌，没想到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戳中了所有人的白月光心事。

接下来这首歌故事来自于胜者，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想把人生的故事感装进旋律里，用略带沧桑的嗓音把过往的经历遇见的人都写成了故事，听完之后就像是一个老朋友跟你娓娓道来他的人生，充满了

这首歌叫愿你拥有那最初的美好。写这首歌的时候呢，甚至是想给生活奔波里的人一份温柔的祝福，把对最初美好的怀念和期许唱了出来。甚至的演唱真诚又有力量，不管你是学生还是社畜，听完都想找到自己最初的美好。

加上这首歌《夏天的风》，盛哲把夏天的自由感装进了这首歌当中，轻快的节奏搭配他清爽的嗓音，想把冰镇汽水倒进耳朵里，听完想立刻去海边去露营，把夏天的遗憾全都补回来。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来分享歌手沈哲的歌曲。这首歌《自己》，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想和自己来一场深度的对话，用温柔的歌词和细腻的旋律，把对自我的探索和接纳唱了出来。听完就像在照镜子，看清了自己的模样，也学会了和自己和解。

0: 细雨微风，这是一首民谣歌曲，是胜者小确幸的记录。他把细雨微风里的温柔写成了歌，莫吉他的伴奏像细雨落在心头，听完就像找个下雨天在窗边发发呆。
1: 一场雨分开了多久，

为舞台而战是一首电子风的歌曲，是胜者对舞台的热爱宣言。他用充满力量的节奏和张扬的嗓音，把为舞台而活的热情唱了出来。听完就想，不管有没有观众，都要。

在小城男孩这首歌里，胜者用略带乡土的旋律和真诚的嗓音，把从小城到大城市的挣扎和成长写成了歌，听完就像在看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这首歌中充满了真实的挣扎，把异乡人的心境唱得很戳心，不管你是从小城来的还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听完都想抱抱那个努力成长的自己。

0: 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歌手盛哲的歌曲。这首《靠近》是一首情歌，是对爱情里靠近的细腻描绘。他把恋爱中的试探、紧张和渴望靠近的心情写成了歌，旋律里的心跳感像爱情的信号，听完就想起和喜欢的人靠近时的记忆。

0: 挣扎，就想待一会儿。他的演唱充满了真实的脆弱，把失落的情绪唱得很戳心。不管你是开心或是难过，听完都想允许自己失落一会儿。
1: 夜空一直亮着，直到凌晨某一刻，睡在梦中牵手。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盛哲的《倒叙记忆》，把记忆的倒叙写成歌，他用温柔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把过往的回忆倒着回味了一遍，听完就像在看一部倒放的电影，把遗漏的细节全部找了回来。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的事。有一首歌是香港知名词人林夕与大陆音乐人李建清联合打造的歌，叫做《小白很乖》。林夕的歌词以小白是一只宠物狗作为情感隐喻载体，将宠物拟人化为情感关系的见证者，表达对视觉爱情的释然与理性认知。歌曲温暖而质朴，情感表达深刻，受到歌迷的喜欢，也是品冠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专辑发行制作包括了团队五月天、阿信、戴佩妮等知名音乐人，所以这张专辑的整体概念是聚焦于女性对歌手生命历程的影响。

201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在一起》，那有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中，《我不想念》，以都市情感为背景，刻画了失恋者在深夜独处的心理疗愈过程。歌词运用重复的某字构建叙事空间，展现了从自我欺骗到直面伤痛的情感转变。整首歌曲悠扬动听，配合着刘若英独特的嗓音，也凸显了自勉式的疗伤情歌的风格，传递了一份希望和勇气。

2020年歌手苏慧伦发行专辑《面面》，核心主打歌叫做《真面目》，这也是她时隔13年回归乐坛的重要作品。歌曲不仅反映了苏慧伦个人的心路历程，也让不同身份的女性听众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这是一首深刻探讨中年女性面对岁月流逝、身份转变与内心挣扎的流行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富有情感的编曲，展现了成熟女性坚强外表下脆弱多面的真实自我。歌曲的创作和演绎都体现了苏慧伦对音乐的真诚态度和对自我表达的勇气。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6年，李玟在她的音乐专辑《要定你》当中发行了一首融合了 pop 和 R&B 元素的歌，叫做《爱在85度》。它以轻快的节奏和甜美的旋律为特点，歌词表达了爱情中的微妙情感和对爱的向往，展现的是爱情中的疑问和对幸福的追求。

2013年，周笔畅推出歌曲《嫉妒》，由李卓雄作词，方大同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收录在他发行的第七张个人音乐专辑当中。歌曲也是采用了 R&B 的曲风，以鞋中沙粒为意象，隐喻情感困境，将嫉妒比作令人难以安放的沙粒，诠释爱情中杂质与释然的主题。歌词精准描述了当爱不再纯粹时宁愿放手的态度，直指爱情中最敏感。

1997年，杜德伟发行专辑《不走完美》，主打歌《不走》由知名的音乐人小虫作词作曲，风格是 R&B， 歌词深情表达了面对恋人离去时的不舍与坚定，情感层次丰富，副歌部分融合了英文歌词，增强了国际感和感染力。这首歌也展现了杜德伟在慢歌情感表达上的深厚功力，也是华语R&B 发展初期的重要作品。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9年，陶喆创作并演唱了歌曲《你的歌》，收录在专辑《六九乐章》当中。歌曲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现单恋者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那歌词通过重复句式来强化情感浓度。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曹格《烛光晚餐》，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格格不入》当中。这首歌以简单浪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深受歌迷的喜欢。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源于曹格初到台湾时的生活经历。当时他生活窘迫，同是马来西亚出生的女歌手戴佩妮在录音间偶遇曹格，邀请他共进晚餐，这让他备受感动，于是连夜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曲当中提到了一束玫瑰交到你手中，也象征着小男生对情感的纯真表达。本期节目最后这首歌《烛光晚餐》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山。你有没有发现，山在音乐创作当中从来不是冰冷的石头堆，而是藏满了故事的老朋友。有人在山里找到自由，有人在山里藏着思念，有人在山里喊出了不甘。今天我们就循着音乐的踪迹，钻进每一座音乐山当中，听听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响。
2: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花粥和王胜男的《出山》，这两位歌手把江湖气和山间洒脱炖成了这碗爆款歌曲。花粥的民谣调配上王胜男的戏腔，就像武侠小说里的隐士突然拔剑，抖音话题播放量直接破百亿，现在成了古风视频的流量密码。听完这首歌，想提把剑往山里走一走，管他什么江湖规矩，先在山间洒脱一回。

这首《高山低谷》来自于林奕匡，他把人生的起起落落写成了《高山低谷》。当时他在事业的瓶颈期当中，写这首歌的时候是给自己和听众打气，结果拿下了叱咤乐坛我最喜欢的歌曲大奖，成了粤语圈的治愈神器。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接下来这首歌是先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山海》。草东的山海是给不甘者的宣泄口，当乐队成员正陷在对未来的迷茫当中，把这种被现实捶打却不甘心的情绪全吼进了歌声当中，结果拿下了台湾金曲奖年度歌曲，成了摇滚圈的现象级作品。

下面这首是一首经典老歌了，来自于李琼的《山路十八弯》，它是湖北施恩的旅游宣传曲。1999年，他在央视春晚唱这首歌的时候一战成名。现在去施恩旅游，导游还会带着游客一起哼，把土家族的风情和山路的蜿蜒全唱火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周凌峰的《山外山》把对自由的向往唱成了歌，他用清甜的嗓音把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和对自由的追求融合在一起，旋律里的吉他像山峰，听完就想背上行囊去山外山看一看。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任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这首歌是古风曲的《白月光》，他用温柔的嗓音把在山间小楼听雨时的孤独和思念写进了旋律当中。歌词里庭外琵琶惹骤雨的画面感拉满，成了古风爱好者的心头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山芋这首歌来自于小曲儿和虫小烟，他们把山间爱情唱得格外细腻，他们用对唱的方式把恋爱中的试探和心动比作山芋，来得突然却让人欢喜，成了古风歌曲当中的甜蜜担当。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山的歌曲，我选择的是毛不易的《一路山城》。这首歌是给孤独旅者的陪伴。毛不易用低沉的嗓音把山路上的孤独和对过往的回忆抽进了歌当中，旋律的钢琴声像山间的溪流，温柔地陪伴着每一个孤独的人走完全程。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团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水。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来。

如针刺，皮肤厚裂像龟甲，越是寒冷越昂扬，一年四季精神好。小朋友们，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它就是松树。提到松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它呢？松树属于松科松属植物，它的树冠看起来蓬松不紧凑，所以被称为松树。松树的树皮特别厚，远远望去就像一位穿着铠甲的战士。目前世界上的松树种类有将近80多种，比如分布在我国华北、西北几省的油松、樟子松、黑松和赤松，华中几省的马尾松、黄山松、高山松，还有秦巴山区的巴山松。由此可见，松树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是非常强的，走到哪里都有它的身影。虽然松树的种类多种多样，生存的环境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从古至今，松树一直是文人墨客们所赞美的对象。东汉刘桢的《赠从第其二》写道，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静，冰霜正惨凄，中岁常端正，岂不离凝寒，松白有本性。唐代诗人李白的《南轩松》，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密，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稀，莺声古台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那为什么松树备受大家的喜爱呢？是因为它的高大挺拔，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因为松树从古至今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首先，它象征着坚强不屈的精神。炎炎夏日里，别的树木都被炙热的阳光晒得有气无力，而松树却不怕。阳光越强，它的枝叶就越茂密，颜色也更加青葱。在万物凋零的冬季，只有松树依然披着翠绿的衣裳，傲立于风雪中，四季常青。即使在悬崖峭壁上，也能够看到松树挺拔的身影。松树代表着坚强不屈、不怕困难的精神，深受大家的喜爱。松树象征着优雅和长寿，因为松树属于长寿之树。根据专家们研究发现，松树的寿命一般在1200年以上。我国民间素有寿比南山松的比喻，也说明松树的寿命是比较长的。除了长寿，松树自古就有庭木之王的称号，常被作为庭院大门的迎客树，象征着优雅。小朋友们，松树的知识你了解了吗？关于松树，我们还经常听到一个问题，松树会开花吗？其实松树和其他植物一样，也会开花结果的。每年3、4月正是松树开花的时节哦。那为什么小朋友看不见松树的花呢？它的花朵是什么样子呢？松树开花很少，没有花瓣，更没有香味儿，所以不容易被人们发现。如果小朋友们平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松树新枝的上面长着许多淡黄色小球似的花，用手轻轻一动，还会飘散出许多黄色烟雾似的花粉。这些花粉会慢慢长成核桃大小的松果，松果上还有小朋友们平时最爱的松子。我们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关于松树的小知识，松树的全身都是宝，松针、松节油、松脂、松花、果壳、树皮，包括松子都是可以入药的，它的药用范围非常广泛。尤其是松花粉，它是一种珍贵的天然高级营养食品原料。我国人民食用松花粉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它可是润心肺、益气、

除风止血的能手。松树的木材也大有用途，在建筑、桥梁、框柱、电杆和家具等领域较为常见。就连松子凋落之后所剩的松塔，都可以被用来制作精美的工艺品或者是手工作品，是不是很厉害呢？小朋友们，关于松树的知识，我们再通过一首儿歌复习一下吧。头顶青丝发，身披铁鳞甲，不怕冰雪冻，天然艺术家。

0: 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不会哭不会笑的狮子。有一只狮子，它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每天绷着脸，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这只狮子，它不会哭，也不会笑。和整天绷着脸，不哭也不笑的人在一起，很没劲儿，所以狮子从来也交不到一个朋友。有一只小熊住在狮子的隔壁，他觉得这只狮子也挺可怜的。一天，一只贪吃的苍蝇飞到小熊家里，停在小熊的食物上，吃得津津有味儿。它还在小熊家里嗡嗡地唱着歌，跳着舞。小熊很生气，它拿着苍蝇拍要打苍蝇。苍蝇飞出了屋子，小熊也跟在后面追了出去。苍蝇飞到狮子家的门口，它从门缝里飞了进去，在狮子的家中嗡嗡地飞了起来。狮子正在用午餐，苍蝇停在它美味的食物上，狮子用手使劲地挥打，苍蝇又飞落在它使用的小勺上，狮子不得不敲打它的小勺，苍蝇又飞落在它盛汤的盆子边沿，狮子用力一赶，整盆汤都给掀翻了，弄得桌布上满是汤渍。狮子气急了，他离开餐桌，不想用餐了。狮子躺在躺椅上，想好好睡一觉。他刚闭上眼睛，苍蝇就在他的耳边嗡嗡地唱起歌来。狮子心烦得很，他挥起扫帚去追打这只讨厌的苍蝇。苍蝇总算逃得没影了。狮子觉得很累，他刚躺下就睡着了，他打起了呼噜，做起了梦，梦见自己又坐在餐桌前吃着美味的食物。就在这时，苍蝇又飞了过来，它在狮子宽大的鼻子上散着步，弄得狮子鼻子发痒，难受极了。狮子从梦中醒来，再也没法睡觉，它暴跳如雷，挥起手中的一根木棍去追打苍蝇，可是它根本没法打

到苍蝇，反倒把家中的吊灯和挂在墙上的镜子给打碎了。狮子捧着大脑袋伤心地哭了起来，他没想到一只威严的狮子竟然对付不了一只小小的苍蝇。狮子哭得伤心极了，眼泪打湿了地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那么可怜，那么没用。就在这时，狮子听到了敲门声，他打开门，见小熊站在门外。小熊说：狮子先生，你为什么这样伤心？你需要我的帮助吗？狮子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温和地和他说话，并表示愿意帮助他。狮子心里很温暖，他说：这只讨厌的苍蝇让我没法生活。这时，苍蝇正得意地落在餐桌上，舔吃着桌布上留下的汤渍。小熊不声不响地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苍蝇拍，轻轻地一拍，苍蝇就完蛋了。狮子见苍蝇那么容易就被消灭了，他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痛快，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小熊看到狮子学会了哭，学会了笑，他觉得会哭会笑的狮子很可爱，就和狮子交了朋友。狮子呢，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需要朋友，需要朋友的帮助。狮子再也不整天绷着脸，他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于是他有了很多朋友。狮子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开心。狮子总是绷着脸，所以他没有朋友，直到他遇到了问题，得到了小熊的帮助，他才会哭会笑，交到了朋友，开心起来。你看，朋友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好，我叫王颂阳，今年七岁。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铁杵成针》。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李白的诗人，他小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位老伯伯正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感到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老婆婆，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老婆婆抬头看了李白一眼，微笑着说，我在磨针呢。李白听了非常惊讶，心想，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呢？于是他就问，这怎么可能呢？铁杵那么粗，针那么细，你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针啊？老婆婆听了李白的话，依然微笑着说，孩子，你知道吗？只要我坚持不懈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这个铁杵会被我磨成针的。李白听了非常感动，深深地被老婆婆的毅力和决心所打动。从那以后，李白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贪玩和懒惰是不对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开始努力学习，奋斗读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谢谢大家。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

0: 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今天说的是两首钗头凤的故事。钗头凤那是一个词牌名，又名折红英，最早叫斜方词。相传呢，它是取自北宋政和间宫苑斜方园之名，所以呢叫斜方词。那为什么又称钗头凤了呢？往往流传的词牌名呢，是以这种词牌它曾经出现过某首脍炙人口的词，或者某词当中的某首脍炙人口的句子。那后来这个词牌就以这个脍炙人口的句子当中的某个词作为它的流行名字了。比如江南好，忆江南，这首词最初叫谢秋娘，后来呢因为白居易做的忆江南三首做得特别好，所以这个词牌在后世多为忆江南、江南好、望江南等等等等。钗头凤也是如此啊，最早叫斜方词。那么到了宋代呢，有个人就填了一首斜方词，全词是这样的：风飘摇，雨朦胧，翠条柔弱花头重，春山窄，香积湿，记得年时共衣曾摘，都如梦何曾共，可怜孤寺钗头凤，关山阁，晚云碧，雁来也，又无消息。大家觉得这首词里有一句可怜孤寺钗头凤，哎，这句写得妙啊。于是逐渐的，大家都不说这个词牌叫斜方词了，而称之为钗头凤。那这个钗头凤啊，经过改革，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词，就成为了上下阙各叠用四个三言短句，两个四言偶句，一个三字叠句，而且每句都要用仄声收脚。尽管全阙四换韵，但是呢并不用平仄互换来取得整个曲调的和婉，而是在上半阙以赏换入，在下半阙以去换入，这就构成了整体的袄怒音节，显示出一种情急调苦的姿态。所以这个钗头凤是非常的适宜表达作者当时当地的痛苦心情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两首钗头凤正是

此啊，这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呀？就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大诗人陆游，陆放翁。陆游有一位表妹，姓唐，叫唐婉，两个人是姑表亲，也就是说陆游的母亲是唐婉的姑姑。所谓姑表亲，姑表亲砸断骨头连着筋，所以陆游和唐婉从小就特别的亲近，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后来二人逐渐长大了，一个长成了风流倜傥的翩翩美少年，另外一个呢出落成一个温柔美丽的大家闺秀。两个人从小就要好，你情我愿，互相爱慕，于是亲上加亲，就结为了夫妇。那位说，这不是近亲结婚吗？对，从咱们现在讲啊，这真属于近亲结婚。可是在古代呀，只要你们俩不是堂兄妹，那就无所谓。在某种意义上，大家还希望这种亲上加亲。陆游唐婉从小就好啊，现在结为夫妇，那更是情投意合，非常恩爱呀，可以说如鱼得水，如胶似漆呀。小夫妻俩一恩爱，一黏糊，一腻乎，坏了，怎么呢？引起别人的醋意了。谁吃醋了？陆游他娘陆母，当娘的吃儿子的醋啊。这种现象古往今来有的是，为什么婆媳关系老处不好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此，就有一些做母亲的，看着被自己含辛茹苦拉扯这么大的儿子，突然间有一天落到别的女人之手了。原来儿子对自己言听计从，突然间有一天儿子听另外一个女人的了。过去儿子跟自己那最亲密了，突然间有一天发现这种亲密不存在了，儿子跟另外一个女人比跟自己还亲密，这下很多的当母亲的受不了，自然不自然的就看着儿媳妇别扭、腻歪、嫉妒，其实就是吃醋。所以在咱们中国呀，一个男的如果太爱一个女人的话，这女人就麻烦了，这女人就不再是女人了，这女人就成为了要吸人精血的狐狸精了。其实究其根源，就是这位做母亲的吃醋了，剩下的全是借口了。这陆母也一样啊，就找到了儿子陆游，把儿子狠狠地批了一顿呐，说大好的男儿应该学而优则仕，应该出将入相，应该博取功名，哪能够天天在家里儿女情长腻腻歪歪呢？你跟着唐婉再这么下去是绝对不行的，你要注意，哎，儿谨遵母命。那既然母亲不高兴，那就注意点呗。但陆游不明白呀，如果一个当婆婆的烦着儿媳妇，怎么都是烦，甭管你怎么做都是不是啊。小两口在他面前大声说话了，他说你们在他面前打情骂俏一点不持重，那小两口就压低声音说话吧，悄悄说行不行，悄悄说也不行。老太太说了，说你在我面前嘀嘀咕嘀嘀咕，天天算你什么呢？那干脆我不见你，我们俩背着你说话不行吗？不行。好你个陆游啊，你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了，眼睛里只有你媳妇了，整天的就知道找你媳妇儿，你看看你的出息哦。总而言之，这陆母烦着唐婉，小两口怎么做也不行啊。陆母就是千方百计，一门心思要拆散自己儿子跟唐婉的婚事。你说这老太太何苦来着呢？哎，世上这样的人很多呀，这是一种心理的扭曲，按现在来说得去看心理医生，但那年代也没有啊。于是呢，这事是越闹越烈，越闹越烈，闹到最后，这陆母居然逼着儿子陆游写一纸休书，把这唐婉给我休了。这小狐狸精，这小妖精不能在咱们家，要再这样下去，你迟早得亡在他的手。

0: 里呀。儿啊，长痛不如短痛，娘这都是为你好啊，你赶紧给我休了。在那个年代呀，母命大于天呐，作为儿子如果敢反抗母命，这就叫做忤逆不孝啊。所以有人说呀，中国古代是男权主义，这不完全对呀。中国古代还是母权主义，只要是这个媳妇熬成婆，那在一个家庭当中那就厉害了，老太太谁也惹不起呀。那《红楼梦》里的贾母就是中国母权的代表。那现在母亲要求儿子要把媳妇休了，做儿子的迫于母命，迫于封建礼教的威力，没办法违抗啊。但是人家唐婉，人家做错什么了？人什么事都没做错呀。我们彼此情投意合，非常恩爱，母亲呢、啊、你为何非得要棒打鸳鸯啊？但这话陆游不敢说呀，回来对妻子唐婉这么一说，唐婉也掉泪了，怎么办呢？陆游说，这么吧，我呀先把你给休了，但是呢咱是假休啊，假离婚，你老在老太太面前晃悠我，她烦，干脆我在外面给你租一套房子，平常没事儿我就去那里找你，咱俩还是夫妻，你跟老太太见不着了，这样一来呢她也不生气了，等我再慢慢的做她的工作，等她回心转意了，我再把你给接来。唐婉一听也只得如此了。就这么着，陆游一纸休书就把唐婉给休了，然后在外面呢租个房子，把唐婉安置在房子里，两个人从名夫妻就变成暗夫妻了。陆游背着母亲是经常偷偷的与唐婉相会，知子莫若母啊。陆游的心思这陆母能猜不出来吗？再说了，这老太太已经跟着儿媳妇对上了，一天吃饱了没事干，是光派人去盯着儿媳妇了，盯来盯去，最后发觉了，啊，好你个陆游啊，你竟敢跟你娘玩起兵法来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媳妇你是休了，结果你把她在外面金屋藏娇起来了，你把她当阿娇了，这更加吃醋了，顿时老太太是火冒三丈啊，把陆游叫过来，指着鼻子一顿臭骂，然后哭天抹泪，是要死要活呀，你要不跟这小狐狸精断了，你就别认我这个娘，你说吧，今天是要他还是要我？那中国男人有几个敢说我要媳妇儿我不要娘的呀？不敢说这话呀。陆游只得跪下给老娘光光磕头，苦苦哀求，母亲息怒，母亲息怒，孩儿知错了，都是我的错，你的错是吗？行，从现在开始跟那小狐狸精是一刀两断，再不许你们俩见面，你要想媳妇儿啊，想女人还不简单吗？我再找人给你提一门亲不就完了吗？你呀，你真没出息哦。那事到如今，藕断丝连都不成了。没办法，陆游唐婉这一对恩爱的夫妻只能被迫分离呀。不久后啊，陆游奉母命又另娶了一位妻子王氏。唐婉一看万念俱灰呀，也是痛断肝肠，以为陆游不再爱自己了，于是对陆游啊也断了念想。唐婉姑娘本身气质温婉，又年轻美丽，而且诗书俱佳呀，所以人家很快也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再嫁给了赵世成。这个赵世成啊，乃是南宋宗室，姓赵吗？家世高贵，而且赵相公这个人呢敦厚温和，又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对妻子唐婉是无限的怜爱呀。唐婉在赵世成这里也重新的找到了生活的。
1: 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

白露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
4: 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6: 传来传去，这首词就传到了唐婉耳边。唐婉一听，那真如同石破天惊啊！本来这些年，唐婉心灵的伤口已经被时光所平复了。他还以为当年陆游跟自己决绝，而且又另娶他人，那是因为陆游对自己的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唐婉才能够另嫁赵世成，才能够重新的燃起了自己对生活的希望。但没想到今天陆游的这首词，这是一首男人对自己的深情告白，是一种婉转牵挂中的惊涛骇浪，是对自己的挑拨和伤痛啊。原来那个男人他并没有绝情，只不过是男为母命，原来他一直在想念着我，想得如此心内滴血，想得如此肝肠寸断啊。女人呢就是这样，如果这男的真不爱她了，女人很坚强，她们可以把泪往心里流，可以优雅地转身离去，可以做出无所谓的姿态，这是阴柔女人心中存在着的刚强之性。但是她一旦得知对方还爱着自己，还为自己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茶不思饭不想，那女人的心就立刻会融化，什么优雅呀，什么理智啊，全部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就会奋不顾身地再次转身扑来。可是他转身却不能扑过去呀，因为他现在是有家室的人呐。陆游这首诗啊，可害了唐婉了，被波动的心弦和现在家庭的幸福成了唐婉内心中的纠结了。他对陆游又是无限的思念，但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现在的家庭。唐婉抑郁了，进而积郁成疾，进而病体是越来越重。在病痛之中，他喝了陆游一首《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长恨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他说什么呀？

0: 说这世道人情太刻薄太恶毒了。黄昏中下着雨，打落片片的花瓣，多少个夜晚我思念难眠，泪水被晨风吹干，我想把心事写下来，但是办不到，只能独自斜倚着栏杆。这些年怎是一个难字能说得明白的，而如今不同往日，思念的人我们已经是咫尺天涯了。我现在身然有病，就如同风中的秋千，没门的就有劳秦学士，不知您选哪个词牌呀？哎，碧桃姑娘是美人，我当然要填一首虞美人了。哎呦，一听这话呀，在场的很多人就跟着起哄啊。这本宅的主人当时气的呀，嘴唇都发抖了。这不当众调戏我的爱姬吗？这不是啊？这那也不好说话呀。人家要填词，人家又没说别的。哎呀，啊，我们洗耳恭听。好的，差着音儿了。就见秦观略微的思考了一下，马上就吟诵出一首《虞美人》，说：“碧桃天上栽祸路。”这第一句就了不得呀！首先把“碧桃”这两个字给嵌进去了，“碧桃天上栽何路”，这是唐代诗人高禅他写过一句诗的一个画作。高禅写过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说天上碧桃祸路重，日边红杏倚云栽呀。秦观直接的把这一句给画到自己词里来了，这就说明秦观呀，人家真正的博览群书啊，而且融会贯通。说碧桃天上栽祸路，不是繁花树，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花为谁开，清寒细雨晴和县，不到春南馆，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哎呦，就这首词这么一做出来，再看碧桃眼泪下来了。怎么的？这首词感叹碧桃明珠暗投的不幸命运，抒发了两个人互相倾慕之情啊。怎么呢？说碧桃啊，那是在天上用露水栽种的，那可不是寻常的凡间花卉。但没想到一只娇美的碧桃却生在乱山深处，旁边池水一曲，娇花照水，令人遐想，但是同时令人感叹呢，因为如此艳丽的花朵在乱山深处，就算再美，你是为何人开的呀？谁人过来呀？清寒细雨当中，娇美的碧桃像美人一样更。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夜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着音乐的世界。歌手李杜是周华健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直接地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但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分享李杜的音乐代表作。他的成名作是《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原本是由周华健创作并首唱的，但是在李杜1994年翻唱并收录在他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当中，凭借独特的演绎让这首歌广受欢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词是以都市女性婚前复杂心情为主线，展现婚姻前夕的悸动与忐忑，旋律简洁，情感真挚。李杜的空灵嗓音与细腻表达，将歌曲的幸福与惶恐情绪高度融合。

1996年，李杜发行专辑《为爱犯了错》，同名主打歌由滚石唱片出版。歌曲以深情而痛彻的旋律，讲述了一段因爱情而深陷、最终受伤的情感经历。歌词描绘了在感情中被欺骗、被忽视的痛苦，以及明知犯错却无法自拔的挣扎。李杜用极度感染力的嗓音，将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华语情歌中的经典之作，也展现了李杜浓厚的女性触觉和情感诠释的能力。

1996年，李杜与周华健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难以抗拒》，收录在他的专辑《寻他千百度》当中。歌曲作为了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片头曲，以男女生对话的结构展开，歌词围绕缘分离合、思念悲欢等意象，通过风风雨雨、反反复复等叠词强化情感的张力。男生呈现徘徊犹疑，女生表达执着追问，最终在合唱中达成对爱恨情仇难以抗拒的共同慰叹。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来自李杜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他发行专辑《寻他千百度》，有一首歌叫做《习惯自己》，这是一首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都市人寂寞、矛盾却又自洽自守的情感状态，引起了很多听众共鸣。

1995年发行的专辑《好想好好》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李杜亲自作词。这是一首表达对爱情渴望与无奈的经典情歌。歌曲细腻描绘了在复杂感情关系中无法解脱的心理状态，展现了李杜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那这首歌曲词曲结佳，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作之一，也让李杜的情感代言人形象深入人心。

车道。我早上通行的时候，说实话车流量不大，即便如此还是有事故的发生。那这会儿已经要到通勤的早高峰时段了，再一次恳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这又来一起啊，感谢我们明汝医院体检中心的张医生说，明汝医院的十字路口私家车和三轮车相碰，交警到现场处理了，占了一股车道，辛苦交警了。一大早啊，这个各个事故的发生现场他们已经到现场了，明汝医院十字路口私家车与三轮车相碰，目前交警在现场处理，占据一股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雨一直在下，一直在下，所以这个行车安全放在心上。大家发送路况的前提条件是保证您的行车安全哦。好，听歌吧，7:35我再回来。

创作专辑《自定义》有一首歌叫做《多余的解释》，用简洁的音乐编配和完全口语化的歌词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段因为误会而逐渐走向破裂的恋爱故事。歌词当中多余的解释一语双关，既指故事中男主角无力的辩解，也隐喻现实中感情沟通的困境。歌曲通过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和情感刻画，展现了爱情中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的误解与遗憾，引发了听众的广泛共鸣。

0: 求你。
1: 来，伴随着歌曲再来插播两条积水的情况啊！感谢张伟，全椒县中医院门口积水，全柴门口有积水，路过车友一定要注意啊！但是这个积水深度还行，电动车已经没到大半个轮胎了啊，小车还行，正常通行没有问题。但是希望大家路过电动车的时候稍微压点速度，要不然这溅起的水花足以没过别人的肩膀头，好吧？感谢大家啊！再来说一下，全椒县中医院门口以及全柴门口有积水，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安全。

恋爱通告量身打造了主题曲《你不知道的事》，歌曲充满古典韵味，词曲深刻真挚，旋律唯美而深情，通过自然意象星星蝴蝶隐喻爱情中的成长缘分的稀缺和情感的错位。而王力宏的演唱也从低吟浅唱到略带哽咽的爆发，将矛盾的心理诠释得淋漓尽致。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

0: 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6: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5: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7: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8: 说实话，因为相关部门的他的这个数据统计啊，还是比较精确的。如果扛不住的话，那该泄洪泄洪，该开闸开闸，怎么办呢？清欢讲，等会能放手，快点告诉你，可以吗？可以啊，我来搜一下啊。来来来，那这个时候我插播一个台宣，然后我来搜索一下，差点，快点告诉你啊，稍等一下哦。
2: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10: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9: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10: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
9: 我们在这里等你
8: 啊！此时此刻，想要阳光的心达到了巅峰啊！阳光在哪儿不知道，但这首歌我找到了，周深深的吗？快点告诉你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要听的版本啊，我库里没有，还得感谢这个，我看是谁的无双小姐姐的会员致敬。来来来，听一下周深深。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啊，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雨天路滑，事故频发，悠着点开嘛。

0: OK，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深的快点告诉你啊，听一节好不好？等一下要进入整点咯。再次提醒大家，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琪琪先生说，小时候中央电视台动画城的主题曲原版更好听啊，这是一首我们小时候就听过的歌啊，我怎么有点恍惚的。医生爱问为什么的小汤说，所以这个周深深和周深又是什么关系呢？就周深深比周深要深，你深得我心一些。好吧啊，这个雨天路滑，注意安全啊。来，又来了，灵溪路和世纪大道交口的桥底下虫八哥酿丸子是咋了？应该是躲雨的吧，一个老先生啊，坐在这个路边的圆形的一个小桩桩上，应该是躲雨的吧，他还真没带雨具，应该是躲雨的，没事儿。而且如果你看他起身了，你就悠着点，好不好？进广告了啊，马上回来，整点过后马上回来。
1: 抗议，但在李自国看来，日本难以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2: 我个人
3: 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7: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54。

1399-138-505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